0: 星期日下午3点嘅音乐瞬间，我姚允坤会同你首先欣赏拉赫曼尼诺夫嘅音乐瞬间。作品系喺拉赫曼尼诺夫喺火车上身上现金被人洗劫一空之后而写嘅。之后系肖斯达高维涉嘅 F 大调第三弦乐四重奏。最后有 CPE 巴克神剧《耶稣的复活与升天》，关于升天嘅第二部分。收听3点至5点嘅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到呢啲动人甚至有教育意义嘅作品啦。
1: 青春嘅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青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来紧一集小学合唱决赛新界区域中级组和高级组。

星期日下午3点嘅音乐瞬间，我姚允坤会同你首先欣赏拉赫曼尼诺夫嘅音乐瞬间。作品系喺拉赫曼尼诺夫喺火车上身上现金被人洗劫一空之后而写嘅。之后系肖斯达高维涅嘅 F 大调第三弦乐四重奏。最后有 CPE 巴克神剧《耶稣的复活与升天》，关于升天嘅第二部分。收听3点至5点嘅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到呢啲动人甚至有教育意义嘅作品了。

嚟到下午的时间啦，一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一时之选节目啊。你好，我是马盈盈，我哋咧会一起欣赏好多短曲啊。咁呢啲音乐咧有唔同嘅形式，唔同嘅风格啦。咁其中咧有李斯特写俾钢琴嘅一首悲歌，喺1841年夏天嘅时候咧，李斯特同情人玛丽达古去到莱茵河上面嘅诺伦维夫岛度假。呢个岛非常幽静啊，只系得渔夫梭罗嘅小屋同一间破落嘅修道院。李斯特同行嘅友人咧，诗兴大发啦，写咗首诗叫做《诺伦维夫岛的修道院》。李斯特咧就用呢一首诗写成歌曲，送俾情人玛丽达古。不过当时两个人嘅关系已经越嚟越差，准备分手噶啦。往后40年咧，李斯特不时重温呢一首歌，仲将佢改编成钢琴独奏。虽然每次改编咧都有唔同嘅手法啦，但系音乐总系有哀伤嘅气氛。阵间我哋听下第四个改编版本啦，会由安斯涅斯弹奏。跟住咧会有一首声乐作品嘅，就系普多夫斯基创作嘅。普多夫斯基其实系个笔名啦，作曲家嘅身份咧就系小提琴名家维尼奥夫斯基嘅千金丽珍。我哋听下佢以魏尔伦嘅诗作为内容写成嘅歌曲《哥伦碧娜》，阵间就交俾假声男高音雅诺斯基演唱啦。至于而家咧，想带俾你一首非常热闹嘅音乐啊，系葛令卡嘅《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呢出歌剧啦，系讲到几乎大公爵嘅千金柳德米拉俾邪恶嘅矮人掳走咗。咁佢嘅未婚夫骑士鲁斯兰营救嘅过程入边咧，遇到阴险嘅仙子同怪物，排除万难先至成功救出爱人噶。我哋阵间咧就听下歌剧嘅序曲啦。开头嘅引子入边小提琴真系风驰电掣啊，而随后嘅主题情绪高昂，代表好有英雄气概嘅鲁斯兰啊，交俾比利尼诺夫指挥嘅俄罗斯国家乐团。

0: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1: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轻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嚟紧一集小学合唱决赛新界区域中级组和高级组。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聚焦于古建琴演奏家尚隆多身上。尚隆多是当今古乐界最具创意和人气的音乐家之一，因为他不受限于单一的音乐时代影响。他七岁开始学习古建琴，同时学习钢琴，并在爵士和即兴演奏方面都展现才华。他横跨不同音乐风格的理解，深刻影响他对巴罗克音乐的诠释，亦都是这场音乐会的重点。我们会听到他带来法国黄金时代多位作曲家的创作，包括拉摩、库普兰和罗雅为古建琴而写的作品。千祈不要错过这场法式回响法国古建琴名家录，接下来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欢迎收听，我哋都系音乐系。Hello， 我系 Steffi。
1: Hello， 我系 Candy。
0: 听日咧就系母亲节，你又有啲咩安排啊？
1: 我今次就比较落后啲嘅，
0: 系
1: 我只系谂住夜晚去食餐饭，系咯。
0: 我自己都其实冇乜安排，
1: 大晒后批喎。你
0: 唔系唔系唔系，即系我觉得就。因为我妈会听我节目嘅，咁如果我喺度讲晒俾佢听，咁佢咪知佢听我听日同佢做咩？
1: 哦，咁系咪先？都系嘅，留翻啲悬念，留翻啲神秘感，
0: 俾啲惊喜啊嘛！而家讲晒就唔好玩噶啦嘛，系咪先？适逢咧，听日母亲节啦，其实咧我就发现咧，好多时候咧。即係譬如啲人攞獎啊，去奧斯卡頒獎典禮咧，一定會多謝一個人，就係媽咪啊。
1: 嗯哼，
0: 我想問一下咧，你媽咪喺你人生或者係生命入邊咧，佢有幾重要？
1: 哇！你一嚟就即刻呢個下晝就即刻問我，我依家個腦有啲空白喎。即係如果真係要講嘅話，我諗我都即係 picture 唔到，幻想唔到，如果有一日冇咗媽咪會係點？因為我覺得。即雖然成日都話我依家都廿幾歲就係三十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喺我媽眼中咧，我真係仲係一個小朋友嚟嘅，因為咧佢有時候咧，我話啊有啲想食水果，之後佢就不如我批埋俾你，即我覺得哇，我已經廿零歲有咗食個水果啦，仲要你幫我批，即可能所有嘅媽咪都係咁咯，即會驚你啊，你會唔會唔識㗎？哎呀，你會唔會唔識晾衫㗎？我幫你晾衫，即會去到啲咁小嘅事，佢都會。take care 會照顧住咯，
0: 對我嚟講都一樣嘅，即係我覺得我媽咪咧喺我生命中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人物啦，會話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啦，因為佢即係陪伴住我長大啦，而且咧我覺得佢咧都即係喺我成長嘅路途上咧，佢嘅角色係成日俾咗好多 inspiration 我去做我即係成為我而家嘅我，即係我成日同人講話我媽真係我偶像嚟嘅，因為咧喺我眼中佢係嗰啲。女強人
1: 係，我有印象，整面包
0: 係啊！我覺得我媽係嗰啲女事業型女性咧，跟住 strong and independent woman 嗰啲嚟嘅，所以
1: 慘
0: 係，我都覺得我媽好慘。跟住咧，我成日都喺即係有難關嘅時候咧，我就會諗，我諗我媽如果係我咧，一定會覺得有幾難啫，做咪係咯咁樣，即係佢成日都會，即係我會諗起佢呢一啲嘅所謂。堅持嘅嗰種精神啦，就令我即係成日做嘢都會有嗰種動力啊！咁所以咧，今日想介紹一位作曲家啦。咁佢本人咧，同我哋一樣都係一個女性嚟嘅。咁我自己就覺得咧，喺佢嘅事業生涯入邊啦，佢媽媽咧其實係擔當住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角色。咁呢一位嘅作曲家咧，就係一個美國嘅女性作曲家，就係叫做比卓啊 ，Amy Beach 啊。我諗大家咧一講女性作曲家啦，一定即係會講起嘅。代表咧都一定系佢嘅。咁今日咧想介绍佢嘅其中一首嘅乐曲啦，就系叫做《Empress of Night》夜之女王。咁其实呢一首嘅歌咧就系献俾佢妈妈，咁佢妈妈都系叫克拉拉啦。咁佢呢一首歌咧，佢嘅歌词就系采用佢嘅老公啦，叫做 Henry Beach 所写嘅一个文本嘅即系嘅诗啦。咁再之后佢仲更加咧用呢一首歌嘅旋律咧去做基础创作咧，佢喺1899年完成嘅一个钢琴协奏曲入边嘅一个 Scherzo 嘅乐段。咁点解咧？我剛才說她媽媽呢在她生命裡面這麼重要呢、其實呢我自己就覺得在以前的時代呢做一個音樂家或者玩藝術呢是很難的，即是身為一個女士、其實那時候在1885年呢比卓呢她嫁了給這個男人就是叫做 Henry Beach 剛才說過、其實呢她是一個醫生來的，咁但系佢哋婚前咧就签咗一个条约，就话有条件嘅，你可以同我结婚，但系咧你唔可以教钢琴，而且一年咧只可以举办两场嘅演出，而演出嘅收入咧一定要全部捐去俾做慈善嘅。
1: 哇！我就咁听，我都觉得几得意喎。即系通常你赚到钱嘅系自己
0: 用，
1: 系啊，自己用，同埋梗系越搵多啲越好啦。
0: 系，其实咧我自己就觉得啦，即系可能啦，佢丈夫咧唔系好想佢另一半 即系 outshine 佢，
1: 系劲过佢，
0: 系啦。咁所以佢咧会有呢一啲谂法去啊，唔俾佢咁样做咁样啦。咁虽然咧，比卓佢同佢结婚之前咧系同意嘅，但系咧喺佢嘅日记中咧，佢就写低咗，佢话我曾经以为我一生入面最重要嘅嘢就系做一位钢琴家，即系咧我自己就觉得喺呢一段婚姻入边咧，佢好似冇咗自己嘅身份咁样。咁、但系咧，佢呢一个喜爱音乐嘅呢个
1: 心
0: 系呢个心咧，其实系由佢好细个开始，都系同佢妈妈有关嘅。就因为咧，其实系某一个暑假咧，佢喺佢妈妈屋企咧就写咗三首嘅圆舞曲啦。咁跟住咧，佢就弹翻咗屋企啦，就弹俾佢妈妈听。咁佢妈妈咧就话：，哇，你一定要！即係不停鼓勵佢，一定要繼續彈琴啦。咁、所以咧就係因為佢媽媽嘅鼓勵咧，佢就一路繼續去 keep 住呢一個愛音樂嘅心啦。甚至咧去到呢一段婚姻咧，根本好少可以去彈奏啊、去演出嘅機會嘅情況之下咧，佢喺繼續即係佢先生過身之後咧，仲繼續佢嘅音樂事業，亦都創作咗好多非常之動聽嘅古典音樂啊。咁呢個時候咧，不如我哋一齊嚟欣賞下佢嘅兩首作品啦。第一首係由女中音卡爾頓聯同鋼琴家畢加羅演出比卓嘅三首歌曲作品二第三首《夜之女王》，之後我哋再一齊欣賞下由鋼琴家洛斯高聯同安德里昂四重奏演奏比卓嘅升 F 小調鋼琴五重奏作品六十七當中嘅第二樂章。

0: 你好，又到咗一星期一次音乐系教室嘅环节啦，我系黄家浩。呢个星期咧系母亲节啊，今日同大家一齐认识呢一位被称为法国现代音乐嘅母亲啊，佢嘅名字系 Nadia Boulanger 布朗卓。嗱，咁样嘅称号咧听起嚟有啲夸张，但系只要咧从佢嘅创作同埋教学方面嚟睇，咁样嘅评价其实相当合理噶。
1: 专题研究。
0: 布朗卓是1887年出生于巴黎的一个音乐世家，父亲是作曲家，妹妹莉莉布朗卓更是音乐的天才人物。布朗卓自幼接受严格的音乐训练，并且进入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在和声、管风琴和作曲方面都表现出色。1908年他在著名的罗马大奖当中获得第二名，当时普遍认为他将会成为法国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他的早期作品确实展现出不凡的才华，其中的代表作就有1914年所写的《大提琴与钢琴三首小品》。这组作品呈现出精致的音色运用和清晰的结构，正是当时法国音乐的重要特征。他的和声语言细腻而且克制，显然受到他的老师佛瑞的影响，但同时也都展现出他自身内敛和严谨的音乐个性。一齐欣赏这部作品的片段，由大提琴家贺农和钢琴家卓恩拿夫斯卡合作演出。

而布朗卓另一部重要嘅作品咧，就系1912年嘅《变奏幻想曲》啦，系为钢琴独奏同埋乐团而写嘅。呢首作品显示出佢大型结构同埋配器上嘅掌握能力，兼具技巧性啦，同埋优雅嘅风格。但系可惜嘅系，喺1918年佢妹妹莉莉布朗卓早逝之后，拿迪亚布朗卓深受打击，逐渐停止创作，并曾经表示其他人有更值得表达嘅音乐。一齐又欣赏下呢一部变奏幻想曲嘅片段啦，由钢琴家尹威廉联同乌鲁平指挥嘅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奏当中嘅选段。

其实拿迪阿布朗卓真正深远的影响来自他的教学工作。自1920年代起，他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作曲教师之一，在巴黎私人授课，并在枫丹白露美国音乐学院等机构任教，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生，特别是美国的音乐学生。他的教学方法极为严谨，强调和声、对位和音乐分析的扎实基础，并以 J.S. 巴克的作品作为最高的典范。但他并不强加风格，而是鼓励学生在扎实的技术上发展出个人的声音。他的学生名单几乎涵盖了整个20世纪的音乐版图，包括 Aaron Copland、柯普兰、 Elliot Carter、 卡特、 Philip Glass、 格拉斯、Astor Piazzolla、 皮亚苏拉以及 Quincy Jones、 宗师等等。这些音乐家的风格各异，却都体现出布朗卓所强调的结构清晰和音乐思维的严谨。透过这些学生，布朗卓将法国音乐重视的清晰、平衡和精确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且深刻影响了现代音乐的发展，所以他被称为是法国现代音乐的母亲。他并不在于作品的数量，而是在于培养出整整一代甚至数代塑造二十世纪音乐的作曲家。他不单止传授作曲技巧，更加建立了一种现代音乐创作的思维方式。最终布朗卓的成就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矛盾，他作为作曲家留下的作品数量有限，却透过教学影响了无数音乐的诞生。就在环节完结之前，一起欣赏布朗卓晚期时期所写的这首诗篇24，是为男高音独唱和合唱团而写的。将时间交给男高音帕迪树，联同拿迪亚布朗卓亲自指挥的英国广播公司合唱团和交响乐团，送上这首诗篇24，亦藉这部作品结束今日的环节了。我是王家浩，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0: 唔该晒 Toby。喂 ，Steffi， 头先我听你即系讲你妈妈咁嘅性格又好，或者可能佢呢个女强人嘅形象又好，我反而想问下你，咁你觉得你同你妈咪最似嗰个位系乜嘢咧？
1: 我谂系个样咯。
0: 哦，真系噶，我到而家都冇见过你妈咪。
1: 唔系，我阵间咧，我哋熄咪之后咧，我就俾你睇下佢个样
0: 子。好啊，我都想知。
1: 之后咧喺第二个小时一翻嚟咧，我哋就同听众揭晓究竟佢系咪真系同我咁似样？因为咧系由细到大咧，啲人都话我同佢好似好似好似样，然后系越大越似嘅，跟住系同我一齐即系长大嘅朋友咧，即系。成日都會在我的 social media 下面留言我媽的名字，因為她成日都說覺得好像見到我媽一樣。
0: 那 你們如果出街的話，會不會被人以為是家姐和細妹的？你不想承認是吧？
1: 不是不是，即是我媽現在聽的，當然會啦，是不是？即是大家這麼像樣，她又年輕，是不是？當然會被人認作姊妹
0: 啦。Okay， 我熄麥再問多次你。
1: 熄麥你再問啦。好，差不多似樣㗎。
0: 咁點解我會咁樣問你呢？其實呢，我覺得我哋每個人都會同屋企人呢有啲維持，即係無論係個樣啊，或者可能性格啊，可能始終係同一個環境，同埋始終係真係你媽咪生你出嚟
1: 嘅 DNA 喺度啊。
0: 係啦，咁所以呢就始終係會有呢啲咁嘅原因係相似嘅。咁點解我會咁樣講起呢？亦都係我嚟緊準備要介紹嘅作曲家冼星海。咁冼星海呢，我相信呢大家應該都知道嘅。其實呢佢係一個家傳户曉的一個人民音樂家，但是為什麼我會說起啊，我們今天跟母親節有什麼關係呢？其實最主要呢就是他自己的那個性格和音樂的啟蒙呢，絕大部分呢都是源自他平凡但是偉大的媽媽。他呢其實小時候就跟他媽媽呢就在船裡面經常都會哼唱一首廣東民歌《鹹水歌》，還有在冼星海的回憶裡面，即始終澳門和我們香港差不多啦，都是對著海的嘛，就令到他呢就體會到即這個勞動者一個深厚的情感，就令到他呢有這個音音乐创作的原动力。咁同埋咧，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咧，其实据讲啊，佢个名冼星海的星海呢，其實是他媽媽呢小時候夢見和他的兒子呢在星空下的海洋泛舟而得的，那就象徵著呢對未來的美好生活的憧憬。
1: 哇，其實這些情節呢如果放入一套韓劇裡面，我應該會哭咯。
0: 我竟然是韓劇。
1: 是不是就是這樣，因為我之前看過一出韓劇呢叫做《苦盡甘來遇見你》呢，都是講跟媽媽的感情，然後我就覺得這個是根本就是真人的版本，就是那種無論你長大多少，即是多大個都好啦，然後你望回轉頭你都是會很感恩由媽媽這個角色在你身邊一路陪著你長大，就算可能他已經不在這裡，但是仍然他是影響了你很多，然後教你怎樣去做人，一步一步去成為一個更加好的人，然後呢去到某些位置你會發現啊，原來我跟他都有點像，這些就是 很微妙的那種親子關係，就是那種基本。
0: 在他的求學路上面，他呢都秉持著他媽媽那種頂硬上的性格，因為呢他媽媽呢其實為了謀生呢是不停地帶他去不同地方，就好像新加坡啊、廣州等地呢去幫補家計。冼星海呢也都提及到呢，因為他都經常有聽到這一首廣東地區小曲《頂硬上》，也都是他媽媽教的，所以令到到佢咧，就算之後去到巴黎留學嘅時候咧，好肚餓暈低咗咧，或者甚至要去餐廳去洗碗咧，都冇放棄到佢嘅呢一個音樂夢啊！而我今日要介紹嘅呢一首《黃河大合唱》，我相信可能每一位聽眾都有聽過啦。雖然咧樂曲咧係氣勢磅礴啊，咁但係咧喺佢作品入邊咧都流露住一種細膩嘅情感嘅。當中咧，其中一個我將《黃河怨》啦，亦都係《黃河大合唱》嘅第六個樂章入面，佢描寫住呢就係一位失去丈夫同孩子嘅母親嗰種哀怨同悲憤，將個人命運呢同國家災難呢牽埋一齊。咁所以呢其實呢一首樂曲呢，我諗佢除咗係表達對黃河嘅呢一種情感之外呢，都隱晦咁樣呢包含住佢對母親嘅愛。咁呢個時候呢，不如我哋一齊聽一下冼星海嘅《黃河大合唱》，由嚴良坤帶領中央樂團演出。

0: 音乐系论成语，徐建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芝娜，我哋又嚟听音乐学成语。今日我想讲一个好靓又好有味道嘅成语，叫做知善知美。知善知美呢四个字听落就有一种好圆满嘅感觉，佢嘅意思系最完善、最美好。但系佢讲嘅系唔单止系外表嘅靓啊，仲包括埋内在完整、细节到位、整体和谐。简单啲讲啊，就系做到几乎冇瑕疵。无论系做人、做事定系做作品，都系一种好高嘅境界。呢个成语平时都唔算太常用，但系一旦用落去就好有分量，特别适合去形容一啲经过细心琢磨、反复打磨之后先呈现出嚟嘅成果。其实至善至美唔系净系讲好睇咁简单，佢重点在于善同美系连埋一齐嘅，即系话一样嘢要真正够完美，唔单止形式上要靓，仲要内涵够深、结构够稳、感受够真。呢种讲法好有中国传统美学味道，因为中华文化好多时都唔系净系睇表面，而系睇整体气韵、节奏、意境同埋精神。正正因为咁样，知善知美好适合用嚟形容一啲艺术作品，尤其是系音乐。讲到音乐，今次我想同大家分享一首好有江南风味嘅中国笛曲《姑苏行》。顾名思义，姑苏就系苏州古名，而《姑苏行》描写嘅正正就系苏州嗰种烟雨朦胧、园林秀丽、桥水相映嘅江南景致。你一听呢，就会好容易联想到小桥流水、青瓦白墙、细雨轻风，成个画面都好温柔、好灵动。姑苏行最吸引嘅地方就系佢唔系用好夸张嘅手法去表达，而系靠住旋律同埋气息，慢慢带你行入苏州。笛声一出，听众唔单止听到声音，仲会感受到苏州嘅节奏、气质同埋情怀。呢种感觉就同知善知美好吻合啦，唔系多就好啊，唔系华丽就一定好，而系每一个音都啱位，每一段旋律都恰到好处，整体听落自然完整舒服，令人觉得好圆满。事不宜迟，我哋即刻去欣赏下呢首乐曲啦。依家会由笛子演奏家余顺发演奏，渠春泉指挥上海民族乐团为我哋带嚟《姑苏行》。

0: 翻到嚟第二个小时嘅我哋都系音乐系啊，继续有我 Steffi 同埋 Candy 啦。喺明天啊母亲节嚟临之前咧，同大家一齐讲一下啲关于母亲嘅音乐啊。
1: 喂 ，Steffi 啊，我睇咗张相嚟，真系好似
0: 系咪？我和我妈咪好似样咧。
1: 系啊，我觉得都系嗰种神态，同埋我都觉得 Steffi 咧系有嗰种女强人嘅
0: 气质。
1: 系啊
0: ，OK， 即系都有气质嘅。
1: 都有，
0: 咁你赞紧我哋，赞咗我妈先。
1: Why not both？ 赞紧你哋两位，
0: 多谢多谢。我自己觉得咧，即系除咗我同我妈似样之外咧，其实我同我阿婆都好似啊。
1: OK， 咁你下次要俾埋我睇晒三个样，
0: 睇埋我阿婆个样。咁点解我要提起我阿婆咧？就系因为我嚟紧要介绍呢一位作曲家咧，佢嘅呢一首作品啊，同佢祖母咧都即系好有关系。呢位作曲家咧就系拉赫曼尼诺夫啦，而呢一首作品咧就系彻夜土啊。咁点解咧同佢祖母有关系咧？就系因为如果冇佢祖母嘅话咧，佢都唔会成日去听啲合唱团去唱歌。嗰阵时咧，拉赫曼尼诺夫咧就即系佢有讲过啦，佢话佢童年咧最珍贵嘅回忆咧，莫过于就系喺大教堂听到嘅嗰四下钟声啊。而每逢节庆咧，佢祖母都会带佢去进城啦，然后就听到嗰几下钟声。而成日咧，佢都会喺同佢祖母啦喺圣彼得堡好靓嘅教堂入面咧就停留几个钟。而嗰阵时咧，佢话啦，佢只系一个唔系好识嘢嘅年轻小伙子。对上帝啊，同埋对一啲宗教嘅仪式咧，都有啲兴趣，但系都远远不及对嗰一啲歌声嘅向往啊。佢咧就话，对于嗰啲歌声咧，觉得哇，根本系无与伦比嘅美丽啊！尤其是喺个大教堂入边咧，成日都可以听到圣彼得堡最顶尖嘅合唱团演唱。
1: 嗯，我咁样听嘅话，其实都好多作曲家系因为屋企人嘅氛围啊，而令到佢走上呢、這、一个即系音乐路作。曲路，
0: 咦，我都想问一下你咧，你同即系可能祖母嘅关系系，即系会唔会系都系好细个就好中你嘅？因为通常咧，譬如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咧，成日都会中啲小朋友噶嘛，即系点都都系塞啲钱俾佢买嘢食咁样。
1: 我阿嫲又冇完全系，因为始终咧我系。即是我家裡有細佬細妹啦，我還有兩個堂細佬，所以其實我是 kind of 叫做這個家族這一輩入面最大的、
0: 大家
1: 姐，咁所以呢小細個呢其實我就一直即是被教啦，就是說啊，即我哋逢星期六日咧好得意啊！總之係我哋五個一齊嘅，
0: 係啦，每個星期六日都係。
1: 有時係咯，因為通常係我阿嫲要湊住曬我哋五個嘅，係、
0: okay.
1: 啦。咁所以咧，佢成日都會同我講就係話啊，如果佢哋一陣邊個嗌交都好咧，你一定要勸嘅，係啦。咁所以咧，有時候咧，我記得我好記得嘅。總之細細個可能我當啊，可能係我細佬同我堂細佬嗌交啦，咁我走咗去勸啦，咁之後咧就會變咗係佢哋兩個同我嗌交。
0: 咪都通常係咁嘅，聽啲家姐細佬。combination 嘅家庭咧，都系即系你应该都系一个有威严嘅家姐，
1: 同埋应该都系为何受伤总是我，
0: 系咯，应该都系咁。不过咧，我成日觉得即系谂翻起以前咧，同即系屋企人啊，好细个嘅时候嗰啲回忆咧，都即系无论系嗰阵时喊都好啦，都系觉得哇，好珍贵啊！谂翻起呢一啲咁嘅回忆，其实咧，阿拉克马尼诺夫嘅祖母啦，都我觉得几重佢嘅，因为咧。佢就話啦，原來咧佢祖母對佢嘅演出咧，從來都唔會好孤寒嘅。每次咧，拉赫曼尼諾夫演出完咧，佢都會獎啲錢俾佢嘅。
1: 哦，咁都真係幾好。
0: 係啊，即係都幾正。如果我哋啊，講緊我哋由細到大加埋每場演出咧，都有人俾錢我哋嘅話咧，
1: 我最近真係有，
0: 唔係啊，我係講話即係屋企人啊。
1: 哦，
0: 即
1: 係
0: 獎勵你錢嘅話咧，應該都好似都幾。都幾有錢，
1: 可以買多好多樂器咯。
0: 係啊，可以買多好多樂器。嗱嗰陣時咧，阿拉赫曼諾夫就話啦，佢話：哇，我總係會費盡心機咧，喺嗰個大教堂咧揾一個位，從來咧都唔會漏任何一個音符啊。佢咧就話佢有一個過人嘅記憶力，即係佢成日都會記得啲嘢啦。佢咧可以記得住。大部分聽到嘅內容，咁翻到屋企咧，佢就會坐喺鋼琴面前啦，將聽到嘅旋律全部都彈出嚟。然後咧，佢祖母就會俾錢佢啦。所以咧，唔係淨係搭台板嘅時候佢可以賺錢，係喺屋企練琴啊，都可以賺到錢。
1: 喂，定系其实呢一个系佢祖母，即系我哋好似依家啲虎爸虎妈咧就罚噶嘛，佢咧就用奖钱嘅形式去抽佢，
0: 可能系，可能其实我哋都系要咁样咧，先可以即系所谓育儿之道啊，可能真系要多啲奖励咧，先至可以即系令佢茁壮成长。
1: 咁 Stephy， 你几时奖励我？
0: 這個責任交回給你媽媽是啦。那呢拉克馬林諾夫有個 friend 就曾經寫，他就說呢拉克馬林諾夫就算 成年之後都很喜歡即在教會唱歌和聽歌啦。他就說他經常都在早上凌晨七點鐘就起身啦，就算是很冷他都會在這個黑夜之中攔下一架馬車，然後呢就去這個修道院，去一個在一個昏暗的光影裡面聽完整場的禮拜儀式。所以呢可以看得出啊，原來他祖母的那種鼓勵，他祖母陪伴他一起去聽音樂呢，是對他往後的音樂道路呢也有非常之大的影響。那這個時候呢不如一起來欣賞一下由奧德利帶領摩門教堂合唱團演唱拉克曼尼諾夫的《徹夜禱》。

0: 音乐系色堂，邱君龙。
1: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系食堂，我是你们的喂食专员君林。听日是母亲节，不知道大家准备好母亲节礼物未呢？比起每年都是送花吃蛋糕，不如今年就给妈妈一些特别的体验，吃饭餐与别不同的料理，波斯的塔青。波斯食物是以细腻的风味、芳香的香料，例如藏红花、玉桂、石榴酱等的酱汁，和均衡的飲食文化闻名。而今日要介绍的塔青，号称波斯人最爱的米饭，将米饭、乳酪、鸡蛋和藏红花分层烹调，将上述的材料加入大量的牛油混合，形成了一种半固态的饭糊，铺在锅底并层层堆叠肉类，通常就是鸡肉，最后炆到底部形成厚实酥脆的金黄色饭焦，那就可以吃得了。

大家依家听紧嘅系赵桂平嘅《丝绸之路幻想曲》，由管子演奏家郭雅致联同严慧昌带领香港中乐团演出。《丝绸之路幻想曲》系作曲家喺1981年创作嘅管子协奏曲，灵感源自佢爸爸赵望云嘅丝路题材绘画，包括《八柳曲》《古道吟》《凉州乐》《楼兰梦》《鸠池舞》五个乐章，对应丝绸之路不同地域文化特征。相信大家都知道，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2000多年前横贯亚欧的商路，亦都是促进东西古国文化的重要渠道。丝绸之路神秘莫测，充满着传奇色彩。作曲家运用了幻想曲的形式，采用了协奏曲和组曲混合结构，首创将管子华彩段落作为独立乐章。音乐融合了中国五星调式、欧洲和波斯的阿拉伯音乐体系，运用了八声音阶、隐性复合节拍等技术，展现了西域风情，以古老中国乐器管子作为独奏，令到这一首新奇的作品更加浪漫和充满神秘色彩。现在就给大家先欣赏一下第一乐章的《八柳曲》了。

塔青虽然大家未必见过，但系佢嘅外观特征非常之明显。成品呢通常就好似一个蛋糕咁倒扣出嚟，外层系深金黄色嘅香脆饭焦，而内部系软糯嘅藏红花米饭。至于讲到佢嘅味道，带有浓郁嘅藏红花香气，口感呢就结合咗外层嘅咔嚓脆感同内层嘅湿润绵密。而装饰亦都非常讲究，传统上会撒上红色的酸白和开心果碎，增加酸甜味和视觉对比。只是说啊，我相信各位听众都有画面了。而现在播放的第二乐章《古道吟》亦是我最喜欢的乐章，是以管子吟述为音乐主调，展开了对丝绸之路的浪漫幻想，不断再现又隐约变化着古曲《阳关三叠》优美的旋律，仿佛是客舍青青柳色新的春意，是劝君更进一杯酒的恋情，亦是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哀愁。管弦交织，长吟短叹，带各位听众带入古道西风的情景之中。现在就给大家继续欣赏《古道吟》了。

今年好似好多节日都系撞正星期六日，所以有好多机会同大家讲下唔同类型同地方嘅食物，亦都希望因此有带到一啲建议同想法俾大家。好好珍惜听日同妈咪同埋屋企人嘅时光，我哋下星期再一齐食好嘢啦！

0: 入春到湘江，木文新歌姑苏行，扬鞭催马，其中随便一首都行。
1: 哇，我有个画面啊，我个脑
0: 系
1: 嗰啲有个莲花嘅彩色字咯，彩虹字，
0: 橡皮图系咪？
1: 系啊，嗰啲早上好嗰啲咯，完全系有呢个 feel。
0: 我阿妈都真系会 send 呢一啲橡皮图。咁点解我会发现我阿妈咧？
1: 系咯，
0: 其实就系最后一栏咧，我就同人讲啦，啊，如果你想迟啲再收到我嘅一啲演出或者咩咧，咁你可以留低你嘅联络方式。
1: 佢真系留咗嘅，
0: 系啦，就留咗佢电邮
1: 吓。
0: 所以其实我觉得佢本身系冇谂住话我听，因为正常你都唔即系如果要咁样写，点解唔直接 send 埋俾我咧？
1: 唔系，可能佢觉得唔系你整噶呢份嘢。你有冇访问佢啊？
0: 我冇啊，我唔敢同翻佢讲，希望佢今日听完之后唔会觉得尴尬。
1: 唔系，可能今日听完之后佢就 send 翻呢个 message 俾你，佢话君临。今天的亮丽
0: 得啦得啦得啦 ，OK OK OK， 系啊，所以我系觉得都几得意嘅，因为其实咧后来咧，其实我细妹都填咗嘅，佢就真系好明确写住系
1: 佢写咩啊？
0: 系佢写嘅，我记得佢系同我讲话，即系阿妈曾经讲过话咧，你系嗰种咧，如果你认定咗呢件事咧，你就一定会勇往直前，做到最尽。呢样嘢我都想学，即系我系觉得
1: 哇咁 sweet 嘅，
0: 系啊，即系平时我同我细妹喺社交平台就系互 send 下，哇呢样嘢好识啊，呢样嘢好玩啊，好嘛，哇突然之间写埋啲咁嘅嘢，其实我系俾佢哋两位都吓亲噶咯。
1: 喂，唔系吓亲，我哋唔好咁 Asian 住先，我觉得咧系爱嘅表现嚟嘅，
0: 系冇错，
1: 系，所以我觉得咧有机会咧就去表达你嘅爱咯，因为其实咧即系听你咁讲啦，我觉得你同你妈妈啦，或者其实我同妈妈都系啦，或者其实喺中国嘅社会或者即系亚洲啦，其实同妈妈或者身边最亲嘅人咧，反而系有种好大嘅隔膜，因为我哋咧唔习惯去表达我哋嘅爱意啦，或者系唔习惯去放开自己去接纳对方俾自己嘅爱啊，
0: 系，同埋我觉得有时候真系好难开口，我唔知系咪有啲人系得嘅，即
1: 系好难开口。
0: 我爱你，但我系好难去讲出嚟，
1: 我都好难，我明，即系对朋友 OK 嘅，但系对住阿妈咧，我好难讲 I love you，
0: 即系可能要兜圈咯，即系可能话哎呀，叫咗你下次唔好帮我切橙噶啦，即系嗰种希望佢唔好做咁多嘢，
1: 即系只系唔想咁粗咯，
0: 系啦，但系就讲唔出话。我真的讲不出
1: 来。我觉得即都是一个课题来的。即是学习怎样去表达爱，怎样去怎样去令人哋更加明白到哦，原来你是爱我的。即是这件事呢，我觉得即趁住母亲节呢，都可以即好好地去表达我哋对母亲的爱意啦。
0: 是啊，所以呢我都想藉住这一节呢，就同所有的妈妈呢都表达即系对母亲节嘅嗰种爱意，咁所以嚟紧我要介绍嘅呢一首咧，咁就当然系一首笛子乐曲啦。咁就系令宝生嘅《春到湘江》。咁呢一首乐曲咧系创作喺1976年啦。咁其实另外咧都有古筝曲嘅，所以呢一首都算系好热门嘅一首乐曲啦。咁乐曲咧就表达咗湘江两岸秀丽春光啦，同埋人啦喺嗰种欢欣歌舞嘅嗰种壮志豪情啊。咁我自己咧其实成首乐曲咧我系最中意佢人。子和慢板的段落的，即就好像你想回你以前可能跟妈妈的那种很 sweet 啊，很简单的那种感觉，因为其实它整个旋律呢就是比较广阔啦，但是呢又未去到超级澎湃那种，那就展现了呢湘江那种波光粼粼烟雾迷蒙的那种美丽景色啊，咁成个横板咧，头先我都想讲咧，就系话佢系比较一个轻盈嘅旋律，亦都好似系吟唱般咁低回啦，咁就时而激昂高唱，亦都又有优美动人嘅嗰种感觉。咁所以咧，听起嘅上嚟咧，我就会谂翻起同妈妈嘅唔同回忆咯。
1: 你系有痰啫系嘛？我以为你想喊啦，
0: 虽然我个人都比较感性，
1: 其实咧，我嗰日咧即系音乐会，我以为因为我都喺度嘛，我以为你会喊咯，因为你同我讲话你会喊，但系你冇咯。
0: 唔系，我第一句想
1: 系我 feel 到嘅
0: 头几只字之后，我好似深呼吸咗一口，其实我唔记得咗我讲咩啦。
1: 唔系，我记得你有一首乐曲之前你系
2: 咁样咯，
0: 系呢个亦都系我平时即系。都同自己讲，如果紧张嘅时候咧，就呼翻一口气咯。
1: 系，我想讲咧，我每一次表演都好惊我阿妈嚟睇嘅，因为每一次我阿妈嚟睇，我都好紧张咯。
0: 系咪因为佢就系嗰种女？

0: 强人嘅。
1: 系啊，我觉得佢会觉得我唱得好难听，真系好紧张。
0: 不过我相信咧，就喺我哋听嗰首，应该都啱呢个天下间所有嘅妈妈听噶啦。
2: 冇错啊，咁所以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凌宝生嘅《春到湘江》啊，又带支烟酒家余占友联同李福斌带领广东民族乐团演出。

0: 音乐系放映室梁子晶。
1: 唔知大家有冇试过睇一啲节奏好紧张、气氛好压抑嘅电影嗰阵，突然响起一段极致优美同埋平静嘅古典音乐？呢一种反差，往往都会令画面更加难忘。大家好，我是 Steffi， 今集音乐系放映室同大家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画面感。

赏紧嘅系由艾嘉带领古乐学院合奏团演奏巴赫嘅 D 大调第三管弦组曲，作品编号 BWV 1068。今日要介绍嘅电影系《Seven 七宗罪》。呢一个故事系源自天主教讲嘅七种死罪，分别系贪食、贪婪、懒惰、妒忌、愤怒、傲慢同埋淫欲。戏入面发生咗一连串离奇嘅连环谋杀案，而每一个受害者嘅死法都系对应住其中一种罪。老差骨 Somerset 凭住丰富嘅经验同埋佢嘅毅力，终于喺呢一堆看似无关痛痒嘅命案入面揾到啲眉目。当五单命案发生咗之后，凶手下一个目标到底系边一个呢？正当警察完全摸唔着头脑嘅时候，凶手竟然奇迹咁样走去自首。但系佢心目中嘅七宗罪杀人计划，仲有两宗先至圆满。喺一间好大嘅图书馆入面，楼下每一张台都着住绿色嘅灯，而楼上嘅保安就懒懒闲喺度玩啤牌讲笑。这个时候，巴克的G弦上的咏叹调响遍了整个图书馆的每一个角落。随着 Somerset 探员一路行一路找资料，一路印嘢，一路做笔记，这段优美的旋律和冷冰冰的调查过程形成了一种很强烈很难忘的对比。这个时候就等我们继续欣赏由艾嘉带领古乐学院合奏团演奏巴克的 D 大调第三管弦组曲，作品编号 BWV 1068。

而家我哋習慣叫呢几首樂曲做巴克嘅管弦組曲，但其实呢一个名系19世纪嘅音乐学者为咗方便分类而改噶。当时呢四部杰作被封尘咗好多年之后，重新再被发现。学者见到呢啲音乐系由一连串嘅舞曲去组成，同巴克写开嗰啲键盘组曲好似，就咁样定咗呢一个名。但如果你可以穿越翻去18世纪问下巴克本人，佢会话俾你听呢一啲系序曲。在那陣子的德國，這個詞指的是一首法式序曲加上幾首法式舞曲的大型作品。在這四首組曲裡面，最出名的肯定就是大約在1731年在萊比錫寫的第三組曲了。當時巴克領軍他的音樂社在當地的齊默曼咖啡館演出，虽然有些乐章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写低，但是目前找到最早的手抄谱都是来自巴克的莱比锡时期。

一首组曲之所以家传户晓，全靠入面嘅咏叹调。呢一首咏叹调结构其实好传统，即系分两段循环，配合好有规律嘅低音旋律，而上面就系一段好悠长、好绵延嘅旋律。虽然呢一个配方好巴罗克，但系佢带出嚟嗰一种酸楚得嚟又神圣嘅情感，超越咗所有嘅音乐公式。除咗柔情嘅咏叹调之外，呢一套组曲亦都充满住好辉煌嘅节日气氛。而巴克喺第三同埋第四组曲入面加入咗灿烂嘅小号，同细腻嘅第二组曲形成咗鲜明嘅对比。

0: 听日咧就系母亲节啦，咁我哋梗系要祝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啦，
1: 系啦，同埋咧都希望各位听众咧，即系趁住呢一个机会咧，好好同你哋嘅妈妈去庆祝呢一个节日啦，好好去表达你哋嘅爱意啦，甚至咧系俾一个温暖嘅拥抱佢哋噶。咁我哋下星期六翻嚟咧，再听更加多嘅音乐啦。下星期六晏昼2点到4点，继续翻嚟，我哋都系音乐系啦，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新星事务所 Music Insider 主持王家浩。
1: 五月九号星期六的下午，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新星事务所，我是王家浩，你好啊。新星事务所的节目每个星期都会同大家一起欣赏最新推出的古典音乐唱片，亦会同大家关注乐坛的最新动向的。先同大家预告一下先啦。今个钟头有新碟调查组的环节，请来乐评人刘志刚同我们介绍一张由小提琴家麦多利带来舒曼小提琴协奏曲和各首小品的新唱片。而节目的第二小时亦都有名家深度谈的环节。今日我会打俾香港巴克合唱团的音乐总监何博文 Jerome Hoberman 同我哋讲下咧佢指挥嘅经历啦，亦都会介绍嚟紧香港巴克合唱团会举办嘅音乐会啊。不过开始今日嘅节目，先关注香港众乐团嘅消息。香港众乐团日前宣布，带领乐团超过30年的指挥家严慧昌将会在2027年9月为第51个乐季揭幕之后正式卸任艺术总监的职务。乐团理事会为了表扬他30年来的卓越贡献，决定颁授终身荣誉艺术总监及指挥这个最高称号。理事会主席赖显荣就表示，严慧昌确立了植根传统、锐意创新的方针，成功将香港中乐团打造成一张闪亮的香港文化名片。回顾严慧昌的任期，他不单止带领乐团走向国际舞台，更积极推动乐器改革和委约创作，累计作品超过2400首，极大地丰富了现代中乐的曲目库。而且在人才培育方面，他亦都创立了全球首个中乐乐队学院，以及里程碑式的国际中乐指挥大赛，为中乐的成全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严慧昌在发表感言的时候回忆说，1997年林毅受命接管乐团的往事，并感性表示这次他已经是第三次提出请辞了。他笑言说，选择卸任是为了腾出空间让年轻一代的指挥家接棒。卸任后的严慧昌不会离开音乐，他将会转任艺术委员会主席和乐队学院院长，并且计划投入更多时间放在音乐教育上。大家一起欣赏严慧昌带领香港中乐团送上任光的《彩云追月》，由罗伟伦改编的版本。

听过任光的《彩云追月》，由罗伟伦改编的版本，由严慧昌指挥香港中乐团演出。跟住我们关注一位钢琴传奇史兰钱思嘉的消息。钢琴家的一代传奇，亦都是俄国钢琴及作曲大师拉赫曼尼诺夫的最后一位弟子。钢琴家史兰钱思嘉日前逝世，享年101岁。史兰钱思嘉出生于1925年，5岁就以神童的姿态展开巡演，曾经受到鲁宾斯坦和巴伯等名家的赞誉。他在9岁的时候，因为代替受伤的拉赫曼尼诺夫登台同大师结缘，之后成为他的入室弟子，两人更建立了一段跨越一生的深厚友谊。史兰钱思嘉的艺术生命力极为惊人，即使步入晚年亦都未放下琴键。除了在南伊利诺大学任教多年之外，亦都留下了经典的教材《指尖下的音乐》。他亦都透过著作《禁忌的童年》，勇敢揭露神童背后遭受父亲虐待的阴影。这些作品至今仍然是研究神童现象的心理学参考。他在疫情期间仍然透过网络分享贝多芬的奏鸣曲，展现出对音乐永无止境的热诚。值得一提的是，史兰钱思嘉在96岁高龄的时候，仍然录制出人生中最后一张的专辑，名叫《我的音乐人生》。这张专辑收录了对他职业生涯意义非凡的作品，包括肖邦和拉赫曼尼诺夫的经典音乐。我们就在这里一起欣赏史兰钱思嘉这一张唱片的录音，是肖邦的摇篮曲。

听过肖邦嘅降 D 大调摇篮曲，刚才由钢琴家史兰前试驾演出。而在邀请乐评人刘志刚出场之前咧，先同大家介绍一张由男高音考夫曼推出嘅最新录音啦。呢张唱片咧名叫《魔幻之音》，系佢同匈牙利国家歌剧院乐团合作录制嘅，带领乐团嘅系卡夫坦。男高音考夫曼带我哋重返1867至1918年嗰个文化融合、色彩斑斓嘅欧洲大熔炉。专辑当中唔单止收录咗多位轻歌剧大师嘅经典，更加发掘咗好多具有匈牙利血统喺当今乐坛鲜为人知嘅音乐瑰宝。嗱，先听下呢一首嘅音乐啦，名叫《向维也纳致敬》。可能咧，乐迷都比较熟悉嘅轻歌剧作品啦，嚟自卡尔文嘅《玛丽莎白爵夫人》。喺呢一张唱片当中，考夫曼特别选用咗匈牙利语去到演唱啊。音乐唔再仅仅系轻盈嘅乡愁音乐，喺考夫曼带有磁性嘅桑音之下咧，转化为一种对祖国深沉嘅渴望同埋归属感。一齐欣赏男高音考夫曼联同卡夫坦指挥嘅匈牙利国家歌剧院乐团演出。

卡尔文嘅轻歌剧《玛丽莎白爵夫人》当中嘅一首向维也纳致敬，由考夫曼联同卡夫坦指挥嘅匈牙利国家歌剧院乐团演出。跟住落嚟睇一首咧系高特马克嘅轻歌剧作品啦，《谢巴女王》当中嘅《魔幻之音》呢一部音乐咧，亦都系呢一张唱片嘅主题啊。作品充分展现咗考夫曼最令人惊叹嘅演唱功力。歌曲充满了如梦似幻的气氛，而在乐曲结尾的时候，考夫曼亦都展现出他招牌式的极弱高音诗。

而家呢，我哋亦都一齐返到去1930年代啦，感受下奥匈帝国末期追时髦嘅声音。呢部专辑呢，特别收录咗一系列由保罗阿伯拉罕创作嘅音乐。阿伯拉罕喺当时呢，唔单止系轻歌剧大师，更系著名嘅电影音乐作曲家。一齐欣赏呢，选自佢嘅电影音乐剧《深夜吉卜赛人》当中嘅一首《世上最美好的念头》。我哋会听到除了有爵士元素之外呢，仲有一啲荷里活嘅声音效果㗎。

来自阿伯拉罕的兴歌剧《深夜吉卜赛人》当中的《世上美好的念头》，刚才听过男高音考夫曼联同卡夫坦指挥的匈牙利国家歌剧院乐团演出。我们很快就会进入新碟调查组的环节，今日请来乐评人刘志刚同我们介绍一张由小提琴家麦多利带来舒曼作品的新专辑。

0: 新碟调查组。
1: 大家好，我是刘志刚。今天我会和大家分享一只由麦多利所演奏的舒曼的一个专辑。咁呢個舒曼呢係舒曼伉俪，就係、是、呢個 Robert Schumann 同埋呢個 Clara Schumann 兩夫婦嘅音樂都會喺呢個專輯入面嘅。咁啊，哈拉克舒曼同著名嘅小提琴家約金就喺呢個 Robert Schumann 去世之後呢，就共同咗一個決定，就禁制 Robert Schumann 呢嗰首 D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嘅發表，不論係出版或者演出呢都禁。為什麼呢？他們認為這部作品反映了舒曼後期精神崩潰的病態和創作力的枯竭，擔心這個作品如果面世反而對於 Robert Schumann 的名氣會有壞的影響。到底這個禁制是否合理呢？就一直是音樂界一種即有爭議性的。從這個遺孀的角度，他覺得她丈夫在創作這個作品的時候，那時候是1853年、舒曼是1854年嘗試投河自盡的。在這個1853年作的時候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幻覺，而約金、在試奏這個作品之後就覺得、這個樂曲結構比較亂，亦都很有一種疲態，有些反覆單調。

咩系认为艺术家其实每一部作品，无论系早期啊、晚期啊，都系个生命轨迹嘅一个部分，唔应该由后人咧去主观决定去话，诶，抹杀咗佢。刚才讲啦，第二乐章系特别精彩嘅，咁咧呢个乐章咧系用降 B 大调写成，系一个慢版。好多音乐家咧都认为咧系全曲嘅灵魂，佢优点咧包括咗一种超凡脱俗嘅一种嘅宁静啊，有种嘅好极致嘅脆弱嘅感觉。即使第一、第三乐章啲人唔中意都好啦，第二乐章咧就被认为咧舒曼笔下咧最美丽音乐。我就一阵间都会听到咧麦多利咧嘅演奏，个主旋律咧系好淳朴啦，冇华丽嘅装饰，但系有一种咧肃穆嘅，好似唱圣诗咁样嘅气质。个吹笛琴咧就唔喺高音区嗰度咧系炫耀嘅，而系咧喺中低音区嗰度咧好缓缓咁样咧同你讲话，同乐队入边嘅木管乐器吓。再加上大提琴嘅拨奏等等咧，个呼应咧形成咗一种好亲密嘅对话嘅感觉。咁呢个乐章咧，其实就冇正式结束咧，就直接咧系过渡入去咧一个活泼嘅波兰舞曲嘅一个第三乐章嘅。咁我哋又听一听由麦多利所演奏嘅第二乐章啦。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麦多利所主演的舒曼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负责伴奏的是多特斯指挥的流心节日弦乐团。咁稍后我哋听嘅咧就冇乐队噶啦，就系钢琴同埋小提琴嘅部分。咁小提琴当然继续系麦多利啦，而钢琴家咧就系艾丁嘅。听嘅作品咧就系由 Robert Schumann 所写嘅五首民间风格小品呢套作品嘅第一乐章，系叫带有幽默。咁咧系1849年嘅创作，呢、這个时候咧系舒曼创作力最旺盛嘅时候。呢、這、一个嘅樂章咧個副標題叫虛空的虛空啊，其實咧係一種啊，即係自我諷刺嚇，其實就我覺得一啲都唔虛空啊，佢展現咗一種又灰鞋但係亦質朴嘅一種個風格，其實呢種風格咧亦都貫穿咗成個作品。原本咧其實咧就唔係為小提琴而寫嘅，原本咧係為大提琴同埋鋼琴而作嘅，係舒曼唯一一套嚇專門寫俾呢兩種樂器配搭嘅而出版嘅作品。之後咧，舒曼亦都編咗一個小提琴嘅版本，帶有幽默呢個樂章，佢個風格咧係有啲笨拙啊，質地淳朴，令人諗起咧19世紀嘅歐洲，尤其是德國嘅一啲鄉村嘅音樂。佢嘅特色咧就係話有一種短促有力嘅樂句，精神亦都比較大膽嘅，為接住嚟嘅幾個樂章咧墊下咗一種嘅幽默啊，有種少少硬頸嘅一種咁嘅基調嚇。咁克拉拉舒曼咧，系为佢嘅丈夫呢一个作品咧，话嗰种清新啊、原创性咧吓倾到嘅。作品呢个首演咧，其实咧就系为咗庆祝咧呢个 Robert Schumann 咧40岁生日一个私人派对里边嘅。

那我们听的是由麦多利和钢琴家艾丁合作的舒曼五首民间风格小品入面的第一乐章，带有幽默，真的挺幽默的玩得。接着来我们又听舒曼另一套作品，是他的三首浪漫曲作品94，这个被视为双簧管 repertoire 里面的宝。双簧管原来这个作品也都原本不是为小提琴而作的。咁呢個作品入面呢，最經常被提及亦都係最有感情張力嘅樂章呢，就係第二樂章啦。左架標記呢就係簡單由衷而出嘅。佢展現咗舒曼最典型嘅詩意抒情嘅風格，係一首好親密柔和嘅無詞歌。而兩件樂器嘅對話呢，展現咗好高嘅互動性同埋情感嘅透明度。雖然呢嘅起手呢係明亮，但係中段呢就轉入咗激烈嘅衝突，係好黑暗嘅一種嘅情感爆發。我哋就聽一聽麥多利點樣演繹。

最后呢，我们又听一听克拉拉舒曼自己的作品了。克拉拉舒曼虽然呢名气上呢就是欧洲首屈一指的钢琴演奏家，但是早年的小提琴训练呢令到他对弦乐器的特性呢都有深刻的理解的。这个呢就是为什么他写的三首浪漫曲作品22啊，是很能够写出一种很自然的很符合小提琴演奏逻辑的旋律了。咁呢套作品三首浪漫曲呢，正正呢就係佢同埋小提琴家約金呢準備巡迴演出，克拉拉呢去準備寫嘅。其中呢第二樂章 Allegretto 呢就被視為係三首浪漫曲裏面嘅精髓啦。點解呢？因為呢佢完美咁融合咗呢整部作品嘅情感線索。佢嘅風格呢幽默，但係呢就有少少含羞答答嘅感覺。小提琴主題充滿了切分音，帶了明顯的一種的憂鬱的色彩。不過音樂發展下去就會變得很閃爍有活力，結尾一個你會聽到會很精妙的一些撥弦的處理，被認為是一種畫龍點睛，亦都指現了克拉拉的一種的神采。

0: 呢张专辑咧系用舒曼嘅小提琴协奏曲，唔系太多人做录音吓，嚟到做一个主菜。咁咧佢嘅半碟咧就系舒曼所写嘅两套啊呢个室内乐作品，再加上咧克拉拉舒曼自己所写嘅三首浪漫曲，我觉得咧系一个几平衡嘅一个选择嚟嘅。
1: 唔该晒乐评人刘志刚同我哋介绍呢一张收录咗舒曼小提琴作品嘅新录音。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新声事务所。
2: Art Tidbit 艺术焦点。
3: 嚟到五月九号，由昂马贤影同你今日话当年。昨日就是钢琴家 Rudolf Serkin 舒尔健的逝世纪念日。舒尔健生于波希米亚地区的犹太家庭，他爸爸是男低音歌唱家，所以舒尔健小个未识睇字先识睇谱。九岁的时候他去到维也纳，除了学钢琴亦都跟马克思和孙伯克学作曲的。1920年他认识到小提琴家贝殊 Adolf Busch， 两个人一起在欧洲巡回演出。1935年，舒尔健同贝殊的千金结了婚，成为一家人。后来全家搬到去美国，舒尔健获聘成为寇底斯音乐学院的教授。1968年仲成为了院长。他又同贝殊在佛蒙特创办马保鲁音乐节，每年夏天都同很多音乐大师和年轻乐手共聚一堂演奏室乐的。舒尔健为人忠直诚恳，在乐坛里面深受爱戴，他有非常扎实的技巧，演奏风格高贵热切，主要曲目范畴是由巴克至到布拉姆斯的德奥作品。他的演奏生涯维持到84岁才结束的。今天就是俄罗斯作曲家 Anatoly Leonov 利亚道夫的生日了。利亚道夫是在1855年在圣彼得堡的一个音乐家庭出世，他的爸爸和祖父都是知名的指挥，所以他小的时候已经在家接受音乐训练。1870年他进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起初主修小提琴和钢琴，后来亦都成为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作曲学生。不过没多久之后，李亚道夫因为经常缺席而被赶出作曲班，直到1878年他要准备毕业作品的时候才获准再去上堂。结果他写成的毕业作品戏剧配乐《马西纳的新娘》首演成功。李亚道夫之后亦都在学院里面教理论、对位法和作曲，其中一位学生就是普罗戈菲夫了。利亚道夫在教学之余亦都有作曲和指挥，他的作品富有俄罗斯民族色彩，很多时还以民歌或者是民间传说作为素材。他的管弦乐作品《女巫巴巴雅加》、《魔狐》和《交响诗》《基基摩拉》到今天仍然很受欢迎的。

五点钟新闻报道过后，继续翻到嚟系第二小时嘅新星事务所。你好，我系黄家浩，再次欢迎你啊！今个钟头有名家深度谈一环节，我会打俾现时系香港巴克合唱团嘅音乐总监 Jerome Hoberman 何博文，同佢倾下佢指挥嘅经历啦，同埋介绍咧即将佢同香港巴克合唱团举办嘅音乐会。不过开始呢一个部分嘅节目，我哋先关注加拿大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嘅消息。

加拿大著名的乐团蒙特利尔交响乐团近日宣布和现任音乐总监 Rafael Paiere 帕瓦耶续约，任期将会延长五年，一直持续到2031至32乐季。届时帕瓦耶除了继续担任音乐总监之外，亦都会兼任乐团的艺术总监。这份新合约将会在2027年现有合约结束之后立即生效。帕瓦耶承诺在未来的乐季当中都会投入至少14至16个星期的时间深度和乐团发展。自从2021年加入蒙特利尔交响乐团以来，帕瓦耶不单止巩固了乐团在北美乐坛的顶尖地位，更加成功拉近了音乐和当地社区的距离。出身于委内瑞拉知名的 El Sistema 计划，帕瓦耶在首个任期当中就达成了他长久以来的梦想了，为蒙特利尔北部的青少年创立了系统音乐教育计划，让年轻一代完全免费学习乐器。另外他亦都同乐团完成了4次的国际巡演，亦都录制了4张高水准的专辑。帕瓦耶在声明中表示，他同乐团之间的深厚友情以及受到蒙特利尔地区的热情接纳令他非常高兴。在这一起欣赏帕瓦耶指挥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带来白辽士的幻想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

刚才听过海顿的管乐弥撒当中的羔羊经，由杨信思指挥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及合唱团的成员演出。而在节目完结之前，再同大家介绍一张的合唱专辑，由爱尔兰巴罗克乐团及合唱团灌录韩德尔的伟大神剧《弥赛亚》。在西方古典音乐史中，没有一部神剧好像韩德尔的《弥赛亚》那样家传户晓，但其实这一部杰作呢并不在伦敦，而在爱尔兰的都柏林诞生的。1742年，事业正在低谷的韩德尔来到当时不列颠群岛的第二大城市都柏林，试图寻求转机。当年的弥赛亚首演盛况空前，现场超过700位的听众入场。为了节省空间容纳更多人，主办单位甚至要求女士们不可以着撑裙，而男士们也不可以带佩剑。那次演出的成功不单止让韩德尔名利双收，也都开启了这部经典横跨近300年的不朽传奇。虽然弥赛亚和都柏林的渊源深厚，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张的新录音是第一张由爱尔兰本土古乐团录制的韩德尔弥赛亚古乐版本。由爱尔兰巴洛克乐团及合唱团在他们的艺术总监 Peter Whelan 韦兰的带领下演出。节目的时间剩下不是很多了，不如我们一起欣赏韩德尔的弥赛亚当中最后的片段了。Worthy is the Lamb 和最后富格的阿门。

0: 刚才听过韩德尔嘅《弥赛亚》当中嘅最后片段啦 ，Worthy is the Lamb 同埋最后嘅阿门，嚟自韦兰指挥嘅爱尔兰巴罗克乐团及合唱团嘅最新录音。亦即刚才嘅《弥赛亚》选段结束今日嘅节目啦，我系黄家浩，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1: 各位朋友，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1: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各位朋友，听日就是母亲节了，咁喺呢一个晚上咧，我邀请咗两位我嘅好朋友啦。咁其实咧，我系由佢哋嘅童年啦，一路睇住佢哋进入少年啦，咁然后咧到青年，咁而家应该可以话系成年嘅音乐家。咁啊，由两位咧好中意弹琴嘅小朋友咧，到而家系举世知名嘅钢琴家。咁同埋佢哋一齐上嚟嘅咧，就系有佢哋嘅妈妈，咁可以一齐回忆一下佢哋嘅童年趣事啦，同埋分享一下佢哋嘅成长经过。咁不如我哋就以一首舒曼《二时情景》里面嘅《Of Foreign Lands and People》开始今晚嘅自投罗网啦。

0: 咁刚刚听过咧，系 Chuck the Chuck 咧为我哋演绎咗呢一个咧比较特别同埋现代版本嘅舒曼儿时情景嘅第一首。咁啊，而家要欢迎下咧坐喺我旁边嘅呢两位，笑容满面嘅青春无敌嘅钢琴家。啊，首先就系沈静涛。
1: Hello, Miss Lu。
2: Hello,
0: 李嘉玲。
2: Hello, Miss Lu。
0: 哇，同埋佢哋嘅妈咪。
2: Hello。
0: 沈太同埋李太。
3: 你好 ，Miss Lu。
0: 好开心啊，因为听日系母亲节啦。咁你哋个仔仔同女女咧，都成日好多访问噶嘛。但系其实今晚个主角咧，应该系你哋。咁你哋暂时就做住配角先。
2: 好。
0: 咁。哎，我哋要时光倒流下先，諗返起你哋初初點解會送阿嘉玲同埋 Risto 去演藝學院嘅？
3: 其實呢，佢四歲幾差唔多五歲開始學琴啦，咁學咗差唔多兩年到，咁佢嗰個啟蒙老師就話叫佢嘗試去考演藝學院，佢嗰度比較全面啲可以即係訓練下佢，咁我如果佢你認為佢可以考嘅，咁你咪幫佢考囉。咁於是佢就入咗去，咁同埋亦都呢，因為我工作嘅地方呢就係演藝學院隔離嘅，咁有一次佢嚟搵我一齊走嘅時候，見到演藝學院就話依家學校好靚喎，咁我話你好靚，你鍾意，如果你有辦法，你有能力嘅，你咪考入去囉。
0: 咁 Colin 你仲記唔記得我哋第一次邂逅系几时啊？
2: 我点解 Miss Lu 即系我同 Miss Lu 认识咧？就系因为我第一年啊，嗰阵时七岁咯，入 APA 啦，咁系上你嘅 performance class， 系咪？
0: 嗰阵时都系唔系话真系叫做 performance class， 我都唔知系做乜噶。
2: 我记得系唔同乐器嘅同学都一齐上嚟嗰一班嘅，系好开心嘅。
0: 但系又有游戏咁噶嘛，好热闹。
2: 系啊，有好多好多游戏嘅，系啊，应该就系嗰阵时啦。咁就我记得你应该系听我弹 Bach 嘅 Two-Part Invention
0: 第一首，系啦，系我好记得，因为当你弹到最后嗰两小节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哇，呢 this is an artist。呢一个系艺术家嚟嘅，咁不如我哋而家重温下好嘛？
2: 好。

0: 我哋刚刚听过咧，系七岁嘅李嘉玲咧为我哋演奏咗巴哈嘅 C 大调 Two Part Invention。好啦，咁而家就到阿 Aristo 同埋阿沈太咯。你又点解会送阿 Aristo 去演艺学院嘅？
1: 我依家谂翻咧，其实具体我唔记得咗，究竟我点解会知道有呢、這个Junior 嘅课程啊？咁但我就即系依稀记得佢当时咧就系、是。啊，覺得佢開始彈琴啦嘅時候咧，佢係幾進步神速噶，即係會係好快已經彈到好多嘢。咁可能咁樣，我唔知點樣，後屘聽到人哋講啊，不如send 去 Junior 嗰度咁樣咯。我諗可能係類似咁樣開始咯，我唔係好記得
0: 嘅。咁初初係咪你教佢噶？
1: 係啱啱其實咧係咁樣嘅，啱啱開始就我開始教佢少少啦，發覺咧我哋就唔係好得嘅，即係有少少角色衝突嘅。咁咧我就揾咗另外一個出面嘅老師，咁又係教咗一個短期，咁發覺又咦唔好啦，咁又翻嚟跟我學一陣，即係總之好混亂咁樣啦，即係去到直接去到八級應該，但係佢好中意考試嘅。
0: 啊，
1: 系啦，
0: 讲起八级咧，就当时我就知道演艺学院咧入咗一个神童啦，六岁就考咗八级啦。你点解会咁细个就考八级嘅？
2: 我谂我即系我由细到大都系好中意即系一啲挑战啦，亦都系我都好中意有 structure 咁去做嘢咯。咁考级就系一个我谂我好细个一个其中一个咁样嘅方法咯。
1: 我记得佢嗰阵时咧系。我哋好中意去行琴行嘅，佢系一至八级啲书买晒翻嚟。咁佢第一次应该五岁嗰阵时系考五级嘅，系啦。咁佢又其实一二三四五嗰啲佢都全部弹，自己攞嚟弹咗噶啦。咁就系咯，咁五岁考完五级，跟住佢就想啊，不如去挑战下啦。
2: 考试上瘾咁咯，
1: 挑战下其他嘅六七八级咁样咯。
3: 因为咧。嘉玲咧就冇佢咁快考八级，因为点解咧？佢啲乐理咧就唔系好得，因为啱啱系转制啊，咁啊考唔到，咁啊一路就耽搁咗，咁啊到咗有一日，Miss Wong话：我啲学生个个都去考八级啦，你考唔考？对唔住Miss Wong，因为我冇乐理。咁Miss Wong话：乜你咁论尽噶？咁所以我都想问下咧，咁你考即系八级之前一定要考五级乐理噶嘛？咁喺你哋嗰个年代，如果即系五六岁咁样考八级，会唔会即系考五级乐理会唔会好难咧？
2: 咁我记得系五岁考咗个五级嘅乐理嘅，但系我当然就具体唔系好记得系点样发生咯。我记得妈咪系有啲方法嘅。
1: 我其实系咁样嘅。首先咧，佢考完五级之后咧，咁佢话啊，好好玩喎呢个考试。咁我话，咁啊，你睇下六级、七级嗰啲，你中意啊，考下啦。佢话唔系啊，妈咪，我想考八级啊。咁我话吓，我话唔好啦，人哋以为你阿妈傻噶，咁样逼你去考五级之后八级。跟住话唔系，佢觉得八级嘅嘢系容易过七级。点解咧？佢又有道理噶。因为七级有好多肖邦啊，嗰啲我连踩都踩唔到嘅，即系个 pedal。咁啊，八级佢可以完全避开晒所有嘅，佢可能未理解到嘅嘢。我记得系有啲 sonata
0: 啊，咁嗰啲八度咧，
1: 咁啊唔系问题嘅，可以弹单音嘅，系啦，或者系有时唔知佢点偷鸡，系啊，系呢啲唔系问题嚟嘅，其实都。咁但系个乐理点搞咧？我觉得佢咧都可以试下嘅，当时就系、是、我当佢。我话你当数计啦，因为佢啲数学都 OK 嘅嗰阵时，咁啊当数计。但系有我记得当时嘅乐理同依家可能有啲唔同啦，因为要写嘅。咁有三十分咧，系要理解嘅，好似问你啲 history 啊、历史啊嗰啲咁啊。我话咧，呢三十分咧，你如果唔识做唔紧要，啲 terms 佢会记得啲嘅，你就写啦。如果三十分唔识做咧，你就可以放弃。但系前面嗰七十分咧，你要做啱100%，尽量。咁果然咧，佢好似系啱啱唔知66定67分 pass 到嘅，
3: 系啊，因为我记得当时咧有个老师咧专教乐理嘅，咁佢啲学生系合格嘅，合格率系好高嘅，不过个个都系66分咧，啱啱。
1: 其实你仲啱晒前面嗰啲部分咧，其实前面嗰个真系可以当数计嘅，
4: 系
1: 系啊，即系做啲 transposition， 我记得系啲 同埋啲interval 係計到㗎嘛。
4: 即係呢啲比較技術性啲嘅。
1: 技術性係啦，呢個字嘅形容得非常好啦。即係技術性，要理解咧，對一個五歲嘅小朋友咧，其實係好困難後邊。咁我就叫你唔理解唔到條題目，你就唔使做啦。咁樣咯。
0: 但我覺得對佢嚟講都係好好玩嘅啫，係嘛？
2: 我諗喺當時候冇乜可能真係可以明到，即係佢一隻字係乜嘢意思，我都未可能清楚。
0: 咁但係都係玩咁咯。
2: 系啦，咁我由细到大都系即系玩，我觉得所有都系玩同埋享受。
1: 我记得仲有佢带佢去考乐理系好搞笑嘅，就系带佢去考乐理啊，人哋就以为我嚟考啦，因为佢系好矮细嘅啫，当时咁我唔系啊，系我小朋友考，佢吓咁样，咁又佢跟住我就会喺个科后边咧一路望住佢，咁我就同工作人员讲咧话，佢咧唔好俾佢走住，因为佢可能。唔知道，其實佢唔知咩叫考試啊。但係我一望到佢，其實佢做完好耐啦，因為佢可能嗰三十分都唔識做嘅。咁咧，佢就已經做完好耐。咁啊，擔啲望地，咁我又叫工作人員，如果佢真係做完，你俾佢走啦。佢真係唔敢走。咁工作人員話：你阿媽可以叫你可以走。
0: 我Colin 咧第一次彈琴咧，我就記得好清楚。但係Risto 咧，我淨係知道有個咁嘅神童。咁我諗我第一次聽到你彈琴，應該係上親親同羅日，係啦。咁不如我哋又聽下你幾多歲彈啊呢首 Mazurka？
2: 應該八歲啦。
0: 八歲彈嘅肖邦馬祖卡姆曲。

0: 咁刚刚听过嘅咧系八岁嘅沈静涛为我哋演奏咗肖邦嘅作品编号67第二首嘅马祖卡舞曲。好啦，咁我哋而家咧亦不如讲下喺演艺学院嘅生涯同埋趣事啦。因为你哋两个都系跟黄以纶老师噶嘛。第一个问题系老师系咪好恶啊？
1: 我就唔系好中意用恶嚟形容 Miss Wong， 我觉得佢系要求非常之高同埋好严格啫。
0: 咁你有冇试过上堂喊先？
1: 有。
0: Aristo 咧？
2: 有，当然有啦，起码十次廿次都有。
1: 有噶，系啊，即系各种嘅喊都有，即系
0: 系啊，即系大喊、饮泣，
1: 系啦，系默默流泪都有。
0: 好，咁我又问下两个妈妈啦。咁你见到佢哋两个学琴学得咁惨，你有啲咩感想咧？
3: 我真系唔系好记得佢话佢有喊，我个印象中唔系好多喊嘅情况、
0: 可能佢上堂嗰阵时候，你有冇陪埋佢上
3: 堂？我有噶、我记得我有喊咯，但我唔记得佢有喊。
2: 因为你喊得犀利过我嘅时候，比喻咯。
0: 你两个喺度抱头痛哭，
1: 即系其实唔知有阵时真系唔可能唔系佢最即系最肉紧或者最恶嗰阵时喊咯，系啊，因为即系有时上堂可以好震撼嘅，可以话系啦。咁我谂譬如我妈咪咧就会最清楚有啲时候我点解会喊啊，甚至其实咧佢系惊过我噶，因为据佢讲咧话佢好担心咧收到 Miss Wong 嘅电话噶。
4: 因为呢佢细个时都有陪佢上堂嘅，咁开头呢可以讲初初跟 Miss Wong 呢一个 honeymoon period， 咁啊好开心嘅，上完堂有贴纸啊，又画公仔啊，又成啊，咁过咗三个月之后 Miss Wong 就话啦，从而家开始呢你就要学一啲比较难啲嘅歌啦，咁呢就有笔记但係冇贴纸㗎啦，咁我开始啊都冇所谓啦，咁开始就要求越嚟越高咯，你翻去同佢练呢样练嗰样，咁我记得，但系我唔系即系好懂呢样嘢，我只可以同佢讲，你快练好啦，练唔好就上堂就唔系咁好噶啦，我唔想老师劳气啊咁。之后开始大个咧，就我慢慢我就冇跟佢啦。咁但系咧，每次如果上完堂咧，我一收到 Miss Wong 电话咧，我就好惊，因为佢话你个女唔知道发生咩事。彈隻巴彈到歪曬，又唔數拍子，你快啲同佢搞掂。咁我好 Miss Wong， 咁我唔知原來佢已經俾人鬧到咧，唔知咩款。咁佢翻到嚟梗係唔敢出聲。咁之後，但係我覺得 Miss Wong 就真係好用心咯。佢第日打電話俾我，我尋晚翻去諗過噶啦，我有一個方法，你同佢練啦咁。咁跟住咧，去上堂咯，你做未得啊？你快啲去數拍子啊！叫你媽咪同你數啊！咁佢就話媽咪要出差，咁佢你叫你爸爸數啦，爸爸唔識，於是佢就好驚，咁我話冇辦法啦，這個你自己啦。咁之後有次 Miss Wong 講起就話，佢係好忍唔住 ，Miss Wong 就要佢你喊啦，喊出嚟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喺學琴嘅生涯嚟講，我覺得就係、是、又開心啦，彈得好嘅時候老師讚啦，彈得唔好嘅時候老師都會即係嚴厲咁樣訓斥。咁呢樣嘢係可以講係有笑有淚囉。
0: 咁沈太你有冇收過電話？
3: 我冇收過電話，因為可能我哋個年代已經係用錄影嘅方法啦。我差唔多我出席率係 99.9 嘅。我可能真係一堂半堂冇 sit in 嘅啫。咁變咗我通常呢錄返去。佢練琴日我哋有咩拗叫嘅時候，我話 Miss Wong 好似唔係咁講喎，攞個錄影帶出嚟睇。咁我哋就其實就冇乜即係冇乜 conflict 啦。咁雖然佢有時呢佢都會話啊，其實我想用第二啲彈法喎，你同 Miss Wong 講啦，或者係當 Miss Wong 唔出現有啲 public 嘅演出嘅時候，佢就會問Miss Wong 有冇嚟呀，冇嚟我用我自己嘅彈法，佢會講類似咁樣囉。呢個 Miss Wong
0: 好有主見喎、
2: 啊。我諗都係嘅。
0: 咁嗱，咁 Miss Wong闹你咩啊？
2: 我谂闹都系因为要求高咯，就系可能有啲嘢。
0: 你做咗啲咩要佢闹你嘅咧？
2: 冇咁，我谂每个人都系好多嘢未必即刻做到噶嘛。咁即系佢可能 Miss Wong 追求嗰个声音或者可能一个句子，咁你唔系即刻做得到，咁佢可能用咗15个方法解释你都未得，咁佢咪开始即系。 猛啦，我谂，但系其实佢都系发自一个真系有好关心嘅一个 place 咯。
1: 系，
0: 但系做到都俾佢闹噶，因为我就系喺已经喺嗰个走廊嗰度，有一次见到阿李嘉玲好凄凉咁样企咗喺度，跟住

0: 去即系表达个音乐系再全神啲。系啦，咁呢个可能系因为佢好肉紧，即系觉得点解我用咗好似你哇十几个方法，即系你都做唔到咧？咁有阵时我觉得其实佢闹我，可能系佢自己懵啊，系咯，即系真系好锡我哋。
1: 系啦，我谂佢唔系要你哋去模仿，而系要真系要内化咗嗰样嘢。
0: 嗯，
1: 好，咁我知道你哋两个咧好细个咧就参加呢啲国际比赛噶咯，咁不如我哋听下咧，你哋带嚟嗰啲好珍贵嘅录音。咁今次就不如 Aristo 先啦。啊，妈妈带咗个咩比赛录音嚟啊？
2: 当时佢有参加有个德国嘅 Eglingen 艾德林根嘅比赛，咁又好好彩，又攞到奖嘅。
1: 咁 Aristo， 你想我哋听边一首乐曲啊？
3: 咁我谂我会拣Mozart 嘅 Sonata 啦，呢个系 K332 嘅 First Movement。

0: 咁剛剛聽過呢，是啊 Aristo 在他應該第一個國際比賽度演奏的莫扎特 K332F 大調奏鳴曲的第一樂章啦。嗯，你對那次的比賽有什麼回憶？
1: 咁我第一樣記得嘅就係嗰個殼係十分之熱嘅，咁另外就係觀眾嘅反應係好好啦，咁就當然好開心啦。咁又係第一次去歐洲，第一次去叫做大型啲嘅比賽，咁成個印象都好好嘅。咁我之後都聽翻有個評判叫 Ever Probotka 啦，佢喺好多我啲地方遇過，我亦都其實我有個學生，佢而家跟緊，佢喺波蘭讀嘅，咁佢都有成日睇翻我依個 performance。
0: 哇！佢仲記得你呢個演出？
1: 而家係啱啱廿年前嘅演出。
0: 哇！嗯，咁咧，我哋四台咧出過一張 CD 啦，叫做《非凡響》啦，都係一啲喺國際比賽度得獎嘅青年音樂家。咁啊，呢度咧就問你有啲咩難忘嘅事喎？你就話喺呢個比賽嘅時候咧，係出嚟借咗幕。你记唔记得几多次啊？
1: 我真系唔记得。
0: 六次。嗯，但系而家你好多时候都会再出嚟经历呢样嘢喎，系咪啊？你而家你出嚟你都冇数噶，咪不停咁出嚟啊？
1: 系都唔会数嘅，但系有时即系当然好感谢，即系观众咁欣赏啦。但系有时我都系真系即系可能我都弹够啦，都叫佢即系都系开灯咁啦。
0: 啊！嗰阵时真系好兴奋，因为出咗嚟六次啊嘛，系嘛？好，咁啊，嘉玲咧，
2: 系，
0: 你好似好细个又系去比赛嘅，
2: 我觉得唔算好细嘅，我第一次去即系国外参加国际嘅比赛啦，就应该系十二岁。
0: 咁啊 ，Risto 咧，你去德国呢个嘅时候
2: 十岁，系啦，十二岁啦，嗰阵时都其实都啱啱系六年班
3: 嘅时
2: 候，系啦，咁就去美国 Salt Lake City 嘅 Gina Bakawa 嘅 Junior Category 嘅比赛，
0: 呢个你都有去过系咪啊？
1: 系，我都系十二岁嘅时候去，
0: 系啦，所有 Miss Wong 啲学生都系全部都赢晒嘅，
2: 咁我都记得当时其实系好新鮮的一件事，因為你會在一個比賽裏面見到即來自不同地方的選手，也都可以住在 host family 那裡，是其實所有東西都很好，我覺得是很興奮。
0: 是不是兩個媽咪都有陪著去的？
3: 有，因為他們這麼小都要家長陪著你，即搭飛機之類的。
0: 會不會都有些好像旅遊 feel？
4: 其实不是旅游 feel， 是紧张 feel。
2: 其实我妈妈会紧张啦，同埋我好记得咧，当时因为佢嗰啲比赛咧系early summer 嘅，咁喺香港咧读书咧，嗰啲学生系仲考紧试。咁我记得我系应该考完最后一科就即刻上飞机啦。
0: 系，咁两个妈妈紧张啊，咁你哋紧唔紧张啊？
1: 我谂我哋冇啲妈妈咁紧张啦，当时一定系。
2: 应该系未好识。紧张，即系我会知道，要一定要练好嘅，会弹好嘅。
0: 好，咁我哋有听下你当年比赛嘅其中一首乐曲，
2: 咁就系嚟自李斯特嘅《Two Concert Studies》里边嘅第二首《No Meridian》。

0: 哇！呢、這个录音有少少似嗰啲30年代，
1: 系啊，因为都即系好耐之前啦。其实系当时一位嘅参赛者嘅屋企人咧帮我录噶。
0: 哇！但系我觉得弹得好快啊，系咪？
2: 好犀利啊！
0: 系好犀利啊！系咯，但系你弹嗰时会唔会觉得难噶？
1: 是难的。咁我记得Miss Wong 呢当时都有俾唔同嘅 recording 我听啦，同埋呢佢亦都有叫我呢去听下你其中一个学生去弹喎。因为即係有时我觉得Miss Wong 都好好㗎，即係佢话有唔同嘅人呢，有时佢哋即係可能係会大过你嘅或者细过你嘅，但係佢哋弹得好好呢，佢都会叫我去听下然后学习㗎。
0: 嗯，咁我哋头先咧就听咗李嘉玲咧喺呢个 Gina Barker 比赛度弹李斯特嘅侏儒之舞啦。咁、Aristo， 我知道你又去咗呢个比赛，又都系攞第一嘅。咁、有冇记忆啊？
2: 都有嘅，咁又系好似即系我哋年轻比赛咁样，都系好玩嘅，即系好似会遇见好多唔同嘅朋友啊咁。亦都系我记得决赛之前，啱啱可能半个钟系停电啦。咁佢哋就嘗試 fix 咗好耐都唔得，咁最後可能隔咗4-5個鐘，我哋搬咗去另一個 venue。咁我記得係可能凌晨1點先開始決賽咁、
0: 哇！咁但係你哋好細個嘅啫喎，嗰陣時
2: 係我哋嗰時12、13歲啦，但係即係氣氛好好嘅，我記得我哋六個 finalist 即係一齊坐埋喺間房度傾偈，係即係冇乜tension 咯。
3: 其實我哋家長咧係幾好嘅，即係大家互相扶持，因為我啲家長係緊張過啲細路仔好多，咁、因為我哋成日陪住佢哋練琴啊，會好知道佢哋幾時係彈得最好，咁、我哋好自然就啊，你會唔會上台會彈得即係會有個理想嘅表演咧？咁、自不然你會緊張，咁、我哋好多唔同國籍嘅家長咧，咁、幾好，即係會互相扶持啊，即係話唔使緊張啊，其實自己好緊張嘅，啊你唔使緊張啊，你個仔彈得好好啊咁樣咯，咁啊記得我哋喺美國嘅比賽啦，咁又係見到韓國人，我哋會買啲韓國嘅外賣翻去俾佢哋啦咁樣咯。
0: 哇，咁好，即係同埋都認識咗好多朋友啦，係
1: 咪？
0: 係咯。好啊，咁不如我哋而家又听下你喺 Gina Barker 比赛嘅现场录音啊，系咩乐曲啊？
2: 咁我今日带嚟嘅就系呢个 Chopin 嘅 Variation Bichante。
0: 咦，法文嚟噶？你识几多国语文啊？
2: 我好多都识少少嘅，咁就即系我自己中意学语言嚟玩啦。
0: 啊，嗱，咁你头先讲咧，其实就系华彩变奏曲。

0: 咁刚刚听到嘅咧系12岁嘅沈静涛喺 Gina Barker 比赛嘅现场录音，咁弹奏嘅系肖邦嘅法文，唔该。
1: Variation brillante。
0: 华彩变奏曲喺7点新闻之后咧，翻嚟我哋会再同沈静涛同埋李嘉玲同埋两位妈妈咧分享佢哋嘅成长过程。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欢迎大家翻返嚟第二部分嘅自投罗网。咁我哋呢一个嘅母亲节特辑咧，喺直播室度仍然有我嘅两位朋友，系沈静涛同埋李嘉玲，同埋佢哋嘅妈咪啦，沈太同埋李太。咁啊，头先我哋就讲咗好多你哋细个去比赛啦。咁而家我哋要讲下，应该呢个系你哋到而家为止，应该其实都应该系最后，亦都系最重要嘅一个比赛啦。
2: 嗯。
1: 啊，咁边个先咧？不如嘉玲先啦。
2: Okay.
1: 好啊。
2: 系咁即系 Miss Lee 提到啦，咁我都要讲下系呢一个肖邦国际钢琴大赛啦。咁我记得其实咧我系参加过两次嘅，
1: 嗯，
2: 系啦。咁但系第一次去参加嘅时候，
1: 有个好好嘅原因噶，
2: 系系啦，就系、是、因为我系好中意Martha Argerich 啦。咁我见到，咦，佢系评判之一，咁我就系冲住呢样嘢去啦。咁当然，佢咧系第二轮咧先至会加入呢个评判团嘅。咁即系话我唔可以喺第一轮就俾人抽出嚟咯。
1: Colina， 咁你想唔想听一下 Martha Argerich 喺比赛嘅现场录音啊？
2: 当然想啦。
1: 嗯，咁呢个就系佢喺1957年日内瓦国际钢琴大赛嗰度啦。咁当然系攞到第一名啦。咁演奏嘅曲目系李斯特嘅第六首匈牙利狂想曲。

0: 咁啊，1957年日内瓦国际钢琴大赛嘅现场录音啦，咁演奏嘅系巴特阿格什。咁啊，好，我哋又讲翻你去肖邦比赛啦。咁今次妈咪有冇陪啊？
1: 我系冇去嘅，因为去第一次嘅时候，因为我仲要工作同埋，即系都几繁忙。咁好彩就有老师带住佢哋咯，咁所以我就冇去嘅。
0: 嗯，咁然后跟住你就几时去第二次啊？
2: 就要5年后啦，因为呢个比赛5年一次啦。咁之后呢，其实我觉得系会成长咗啦，同埋去呢个比赛呢都几开心，因为我有好多同学一起去啦，同埋当时我已经系喺德国读紧书啦，咁所以我觉得有少少好似一个旅行团咁样嘅，即系大家同学会约埋一起买机票去出发咯，咁样。
0: 咁今次妈妈有冇去啊？
1: 我就有去嘅，不过咧，我就佢第一轮，我就听完佢弹完第一轮，我就走啦，因为我都要赶住翻嚟即系工作，因为嗰时我仲未退休，咁之后我就都唔系好放心去，咁因为初赛好长噶嘛，佢哋好多日噶，唔知成7、8日，因为有成80个选手咧，咁同埋我觉得佢得嘅一个因喺度，咁我不如即系可以即系去支持下佢，咁就去咯。咁去到啱啱咧就系佢生日，咁同埋咧就跟住就公布即系嗰个初赛之后。結果即係有邊人可以入到 second round， 咁好出去就可以入到 second round， 咁我就不如我都喺度陪你啦，咁一路就直至到佢完咗比賽啦。
0: 咁當你知道入決賽嘅時候呢，係咪阿 Miss Wong 就即刻買機票嚟呀？
1: 係，其實我都冇諗過即係去到咁長遠嘅，不過老師喺電話度就鼓勵佢，既然你都衝到入去第2輪，唔爭再衝埋入去即係最後嗰輪啦，咁樣咁結果佢就即係冇令老師失望嘅。咁我哋知道咗之後就打電話俾老師，咁睇下老我即係希望老師嚟即係支持佢啦，同佢打氣啦，咁所以就即係安排 Miss Wong 過嚟囉。
0: 咁當你知道呢佢得到第6名嘅時候呢，你個心情係點㗎？
1: 嗰一刻我都唔知點講，因為真係冇諗過啦，同埋即係入到決賽已經我覺得係即係好好㗎啦，咁有名次咁當然係更加即係一個好似 bonus 咁樣啦，咁亦都嗰一刻我又冇即係又唔知道自己係開心一定係緊張過度定係點樣，咁但係之後諗返起即係都替佢高興囉。
0: 咁呢個比賽呢其實都為期幾個星期㗎嘛。
2: 差唔多一個月。
0: 係啦係啦，即係你點樣去安排呢啲體力呀？
2: 其實呢我又即係比賽當中呢就冇呢一個嘅憂慮，或者我覺得都不成問題。我淨係記得其實係練好多琴。
0: 係咪真係有越戰越勇呢一個㗎？
2: 可以咁講啦，即係當我覺得係有一種嘅 adrenaline 啦，係令到你好投入好專注喺嗰件事，亦都因為你見到身邊嘅人其實都係好犀利，你都會聽到佢哋練琴，我覺得都有一個鼓勵嘅作用。
0: 咁不如我哋又重温下好唔好？
2: 好，
0: 比賽嘅現場錄音。咁今次係揀咩？
2: 咁我就揀咗肖邦第3奏鳴曲嘅最後一個樂章。

0: 咁刚刚听过咧，系李嘉玲喺2005年肖邦国际钢琴大赛嘅现场录音啦。我记得咧，我嗰时喺电脑度睇到嘅。
1: 系啊，应该系第一次有即系一 live streaming 啦呢一个比赛。
0: 嗯，但系佢主要都系影你啦。但系到Aristo 旧年赢个 Van Cliven 国际大赛。就全世界都可以见到你妈咪咧，系宣布你第一个表情啦，系啊，妈妈你讲下啦。
2: 你话颁奖嗰日，
0: 嗯，同埋你个旅程都好惊险嘅，你系好迟先决定去嘅。
2: 其实我一路都冇谂住过去，曾经啊谂下，我唔想去搞住去比赛，因为佢始终都要照顾你嘅，有日可能要频搏去帮你搵飞入场啊。或者係睇下照顧下你啲飲食，睇下習唔習慣佢。我唔想佢分心啦，咁所以我就決定，唔好去啦。我一路都諗住唔去嘅，直至到咧佢彈完第一隻 concerto， 即係佢應該係決賽係需要彈兩隻 concerto， 彈完第一隻 Mendelssohn 之後咧，咁我都冇諗住去嘅。咁咧就我收到我妹妹就喺喺 Texas 嘅，咁佢就話你問下 Aristo 佢會唔會有飛？我可以去到佢个颁奖典礼，因为佢本身喺欧洲去旅行，啱啱翻到嚟，咁佢去我又好想去，咁我都系好啦。咁我嗰日咧就系3点几开始谂到5点钟，我决定去啦，我就搭8点钟个班机。
0: 哇！
2: 咁连直航机都走咗啦，因为直航机系4点半开咗啦，咁我就5点钟啊搵到条机票，翻屋企喺电脑搵。咦，有條喺三藩市轉機個都可以趕得及喺頒獎典禮當日去到嘅，咁啦我就好啦，就呢個啦，咁就即刻執行李，咁就趕去機場啦。咁我就決定唔話俾我仔聽，唔話俾阿 Risto 聽，因為咧我又唔想佢分心，因為佢第二隻係未彈嘅。
0: 嗯，
2: 係啊，咁我又唔想佢分心，咁一路都冇講俾佢聽。咁喺三藩市轉機嘅時候咧，啱啱正正咧。喺候機室咧就係佢彈緊第二隻 Brahms， 我就喺度睇，當然就唔係好入腦嘅其實，但係就叫支持下，咁就睇完之後咧，咁我 send 個 message， 我話俾聽，我依家喺三藩市轉機，應該喺頒獎典禮之前我會嚟到噶啦，咁佢咪好 surprise 咯，佢就係哇咁樣，突然之間佢都冇諗過會嚟咁樣咯。
0: 問下 Risto 啊，你當時嘅感覺係點啊？
3: 咁
0: 你有冇谂过可能妈咪会嚟啊？
3: 冇，我从来冇谂过有咁样嘅可能性。咁亦都系即系我经过几个礼拜咁 intense 嘅比赛同埋准备过程，同埋弹完咁多唔同嘅 repertoire， 同埋尤其是最后嘅 Brahms Concerto， 其实佢入边即系情感都好丰富啦，亦都系好多唔同嘅经历喺呢只曲目入边啦。咁弹完之后已经。好多感覺㗎喇，咁然之後媽咪又咁樣突然之間有個 surprise， 咁其實都叫做係好驚喜囉。我記得收到消息之後，我就走咗去比賽嗰個辦公室嗰度入面同嗰度嗰啲職員講話，我媽咪喺度做乜。
0: 咁宣布得獎嗰陣時呢，我見到媽咪好冷靜，即係好胸有成竹咁樣。
2: 其實係好多人都問我呢，係咪一早知道結果，其實係唔係嘅。同埋我點講，我好慣常都係用一個好平常嘅心囉。即係得唔得都係其實我最主要係我覺得好似好長呢個比賽，我就好想見下佢，同埋好想支持下佢，即係尤其是萬一或者係未必有獎項㗎嘛，即係好多時咁可能喺身邊支持下佢會唔會好啲呢，咁所以呢個都係我突然之間去嗰個原因囉。咁又所以我好平常心，好多人以為我係一早知道結果，其實我係完全唔知道。
0: 咁 Aristo 呢，我想問下你，因為呢你參加呢個比賽之前呢，你都已經贏過好多比賽㗎，即係係乜嘢驅使你要再去參加呢個比賽呢？
3: 咁始終即係參加比賽都係想有一個機會去演出啦，去分享我哋嘅音樂，去分享我哋做嘅嘢啦。咁呢個比賽帶到嚟嘅機會係比我以前嗰啲比賽多嘅，咁都係想去嘗試下啦，即係睇下可以走到幾遠囉。
0: 嗯，會唔會有啲係志在必得呀？
3: 都唔會嘅，其實我最重要都係有咁嘅機會去演出同埋去玩音樂囉。
0: 但係由你嘅表現呢，我諗好多人都覺得你今次係志在必得，係一定贏硬㗎喇。係啦，
3: 都唔系嘅，即系咁当然参加比赛都系想做到自己最好，带自己最好嘅上去舞台啦。咁都系所有嘅曲目嘅选择同埋嗰个态度都系即系谂住。即系要系咯，做到最好，要抉择到最好咁样咯。
0: 嗯，咁啊，同 Colin 喺肖邦一样啦，我真系觉得你系越战越勇啦。咁但系我觉得最令人惊喜惊讶咧，直情系 O 晒嘴嘅咧，就系、是、你弹 Mendelssohn G 小调协奏曲啦。因为根本真系好少人会拣呢一首协奏曲噶嘛。咁但系咧。哇！你彈完之後咧，你直情係重新奠定呢一首協奏曲嘅地位啊！
3: 啊，多謝。咁就係係咧，其實 Cliburn 佢哋之後都有同我講，係第一次喺呢個比賽度出現嘅呢只協奏曲。咁我哋揀嘅時候都覺得即係我以前都彈過呢只曲目嘅，咁就覺得咦，可能一個比較特別嘅選擇，可能係咧，即係、就是、又係好似一個 statement 咁樣咯。咁就可以 show 到唔同嘅一面。亦都係有咁嘅可能性嘅，即係可能大家平時聽呢隻協奏曲覺得係一個即係十三歲彈嘅曲目，但係其實亦都係可以一個好 mature 嘅角度去演繹，同埋係咧又可以 redefine 呢隻曲目咁樣咯，可以。
0: 其實都係一個好大膽嘅嘗試嚟㗎，係咪啊？
3: 係咯，咁我諗要做啲咁嘅嘢都係
0: take risk，
3: 係咯，都係挑戰下自己咯。
0: 嗯，Aristo 係咪一個好中意 take risk 嘅人啊？
2: 应该是的，即是他很喜欢尝试不同种类的东西咯。所以以前读书呢，他很多科目都想读，即是前我想两三年前他都说啊，我得闲去读回个历史的 degree 这样。我说
3: 我现在都还想的。
2: 是的即是 很多方面他都喜欢去学这样咯。
0: 嗯，那我们现在又重温啊，好啊，这个历史时刻，那我们会听到的是第三幕章。

0: 我哋刚刚听过咧，就系阿沈正涛喺旧年啦 ，Van Cliburn 国际钢琴大赛决赛演奏曼德尔逊 G 小调钢琴协奏曲，最后一个乐章。你而家听翻有啲咩感觉咧？
1: 都唔系好知道，我都系仲未可以好客观咁样听到，即系我嗰时嗰啲 performance 系，即系好多开心嘅回忆咯。但系我都系仲未真系可以好一个好似一个观众咁样欣赏到咯。
0: 咁其实你。是到而家系咪真正嘅完全嘅接受到你攞到呢一个奖咧？定系仲系好似一场梦？
1: 即系好难讲，因为其实呢个奖之后，大部分我即系呢个奖之后，其实我基本上都系好忙碌嘅，亦都系即系好多嘢做。咁其实都系如果做嘢嘅时候，都系集中做嘢，同埋点样继续进步，点样继续做到更加好咯。所以都我冇乜点样谂过一样嘢，都系开心有咁样嘅机会可以去做嘢 ，which is 就系去分享我嘅音乐咯。
0: 咁我知道你哋两个咧都有好多演出嘅机会啦，有好多唔同嘅尝试啦。想问一下两个妈咪咧，即系当佢哋细细个初学琴嘅时候咧，你有冇谂过会有呢一日噶？
2: 我冇啊！我谂我完全，其实我都系俾佢学音乐，谂住佢有兴趣，同埋净系以前细个咧系未必净系学琴嘅，就系长笛啊、小提琴啊，样样都学下，画画啊、体育啊，乜嘢都俾佢尝试。咁但系好快佢就自己筛选咗，我其实系最中意弹琴咁样咯。咁亦都冇谂住谂住系多个兴趣系培养，即系个人嘅修养嘅啫。冇谂过佢会做职业嘅钢琴家咯。
0: 我记得

0: 钟子豪咧曾经访问过佢咧，俾咗几个选择佢。妈咪，你记唔记得？
1: 哦，我睇翻个片段，我就啲回忆翻咗嚟啦。咁就好似第一个选择就系做职业嘅钢琴家，跟住就一个系手提电话嘅设计师。
0: 吓、啊，点解咧？
1: 因为佢细个好中意研究不同种类嘅不同牌子 model 嘅手提电话嘅。
0: 咁、我记得有一排你好鍾意睇楼喎。
1: 都系
2: 嘅。我好多以前呢啲奇怪嘅兴趣。我又鍾意睇电话啦，我记得又鍾意睇个车啦，有一排又鍾意睇楼啦，但呢啲我全部做咗大人之后都冇兴趣嘅。
0: 嗰时读緊中学呢去睇楼喎，嗰啲经纪会唔会以为你系即系玩下嘅啫。
2: 所以
0: 我记得你喺度研究嗰啲楼盘。
2: 我记得我中一中二嘅时候系你俾任何职我睇，我系会认得系香港边一栋大厦。
0: 咁妈咪第三个选择系咩？
1: 哦，我睇翻片段咧，佢就话第三个选择系佢自己问啊，有可唔可以我都有谂过系做 businessman 嘅，即系做商即系商人。
0: 从
1: 商系
2: 咁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做任何嘢都係 businessman 嚟嘅，你要 vouch for yourself， 其實 like 你想做一樣嘢做到最好，其實都係有 business 嘅元素。
0: 你都要 promote 自己，同埋都係 promote music 囉，係咪呀？好，咁 Colin 媽咪呢
3: 其實呢就好得意嘅，我俾佢開始呢就唔係學琴，我諗住俾佢去同一啲小朋友一齊即係 mix 下有人可以同佢互動啊，咁樣所以就俾佢參加兒童合唱團。咁唱唱下之後，我見佢對個即係伴奏嗰個哥哥呢都成日望住佢，好似即係好想彈咁。咁我先問嗰個音樂指揮可唔可以佢開始學琴呢。咁開始學琴，我諗住就即係俾個興趣，同埋呢我有樣嘢就唔知佢學唔學得成。咁我都有考慮買唔買琴，咁直至到嗰個老師話如果你唔買琴呢你就唔好學啦咁樣。佢因為你就咁去啲琴行度學呢就冇即係練琴冇用㗎。咁收尾諗下咁都好啦，就即係俾佢學啦，學得成。佢話你學唔得成你個琴都可以保值㗎嘛。咁所以一路都冇諗過佢將來會係即係以音樂做佢嘅終身職業咁樣囉。咁之後直至到佢長大，有一日應該係讀到 form 4度啦，嗰陣時佢先同我講我真係好鍾意啦。因為初時佢叫佢學琴，佢等於係做功課，你叫我學我咪學囉，我咪彈囉，練習囉。咁但係唔覺得佢真係話咁投入嘅，到之後佢大個佢就真係話好鍾意啦。咁因為之前人哋問佢你鍾意做乜啦，我鍾意做女警。佢點解呢？佢見到人哋嗰啲抄牌嗰啲好威，咁於是佢就話我大個我想做女警。咁所以冇諗過原來佢個夢想做女警就變咗去做行音樂呢條路囉。
0: 咁我又想問一下啦，即係今日嘅沈靜濤啦同埋今日嘅李嘉玲啦，你覺得佢哋最大嘅改變係咩？即係除咗佢哋嘅成就。
1: 其實我依家咧係向佢學習嘅，即係好多佢做人處事嘅嘢係一路從由佢經歷多咗咧，我覺得佢做嘢係同埋佢對人生啊各樣嘅睇法咧係會多咗好多經驗，處理日常工作啊或者係好多人際關係都佢有佢自己一套咯。反而我自己唔係話出嚟社會做咗好多行業啊，亦都係唔係太多工作經驗咁樣。我反而原來你處理一件事係可以係咁有佢自己嘅原則，而我好多時我自己處理就係糾纏緊係一啲嘅感情，即係我唔想令呢個唔開心啊，又唔想令佢好快即係我用五日嘅時間諗嘅嘢，佢可能三分鐘已經解決到咯。
0: 即係你好知道你自己想要咩嘅？
2: 我覺得所有都係 big picture 咯，好緊要咯，即係入面所有嘅問題都可以解決到，但係要知道自己嘅方向喺邊度咯。
0: 咁 Colin 媽咪呢
3: 其實佢俾我一個印象，由佢細個好怕事，同埋唔係好鍾意去表現自己呢個小朋友啦， 即系冇谂过佢而家大个，佢可以即系企喺舞台上，即系弹佢自己喜爱嘅曲目，同埋用心去做嘢咧，系一个好大嘅转变咯。咁同埋，但系佢俾我一个印象就系、是，佢真系自己可以好 manage 好成熟，即系面对好多唔同嘅困难去解决问题，同埋有一样嘢就系话，佢对音乐热爱系冇改变咯。
0: 咁听完两位妈咪嘅心底话啦，咁听日系母亲节啦，咁啊仔仔同埋女女有啲咩想同妈咪讲咧？嘉玲，
4: 咁当然要讲母亲节快乐啦。其实对于我嚟讲咧，日日都可以系母亲节嘅，因为由真系由细个一路讲由出世到而家啦，妈妈系不断不断咁样支持我，亦都令到我系无后顾之忧，可以做自己想做嘅嘢，真系去追寻自己嘅理想。咁我觉得呢一样嘢唔系真系唔系必然嘅，同埋亦都系因为我好幸运，即系有咁锡我嘅妈妈，我先至系可以去做我想做嘅嘢啦。咁我亦都希望我系继续努力啦，俾佢知道我系可以坚持我自己对音乐嘅热诚啦，咁唔会令佢失望啊。
0: 咁喺你喺演艺学院嘅时候咧，都已经系成日都见到咧你妈妈咧嘅影子，系永远咧都默默嘅喺你身边支持你嘅。
4: 冇错。
0: 咁不如你送翻一首音乐俾妈咪啊？
4: 好啊，咁我会为大家带嚟一首Scarlatti 嘅 Sonata， 系E 大调嘅。

0: 咁听完啊 ，Colin 送俾妈妈嘅 Scarlatti 奏鸣曲之后咧，就要到Aristo 啦。有啲咩想同妈咪讲咧？
1: 咁都系母亲节快乐啦，当然咁亦都系好感谢妈咪咁多年嚟嘅支持同埋栽培啦，都系同埋俾咁多空间同埋自由度，我可以真系追求自己中意做嘅嘢咯。
0: 但系好似 Colin 妈咪一样啦，好多时候咧都见到你妈咪喺你身边啦，咁。但是呢我有时都感受到佢嗰种紧张㗎，同埋有时候呢佢係唔係好知道你会做乜嘢㗎喎，係咪呀？
1: 係啦，我諗即係可以俾咁样嘅空间，我都係啦，好难得嘅。
0: 係咪呀？妈咪有时好难估佢想做咩㗎喎。
2: 都是
0: 因為有，我記得你有時話，啊，佢忽然間又唔知道去咗邊度啦，咁都唔知佢喺邊嘅。
2: 因為其實咧，我就盡量唔想話啊，成日跟蹤佢做某一樣嘢。咁有時啲朋友啊，或者係啲親朋戚友都冇問啊，佢依家喺邊啊？其實我唔係好知嘅，好多時都，因為佢都大個，唔想話每一步都要 report 俾，即係要報告向你報告咯。因為佢都有自己嘅自由咯。咁我都希望自己咧，成日提醒自己唔好做太过烦嘅妈咪，系啦，希望就佢自己多啲空间咯。虽然咧个心系好想追踪嘅，但系咧就我觉得唔需要啊，佢都大个啦，咁佢有佢自己嘅安排咯。
0: 咁啊 ，Risto， 你会送首乜嘢俾妈咪咧？
1: 咁我会送首即系我自己最中意嘅肖邦嘅前奏曲啦，就系。F sharp major 嘅。

0: 沈静都送俾妈咪嘅肖邦升 F 大调前奏曲。咁啊，好多谢今晚啊，沈静都、李嘉玲同埋嘉玲妈妈、沈静都妈妈。不如我哋一齐祝天下嘅妈咪
1: 母亲节快乐 ，Happy Mother's Day！
0: 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2: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3: 嚟到五月九号，由我马莹莹同你今日话当年。琴日就系钢琴家 Rudolf Serkin 舒尔健嘅逝世纪念日。舒尔健生于波希米亚地区嘅犹太家庭，佢爸爸系男低音歌唱家，所以舒尔健细个未识睇字，先识睇谱啊。九岁嘅时候，佢去到维也纳，除咗学钢琴，亦都跟马克思同埋勋伯克学作曲嘅。1920年，佢认识到小提琴家贝殊 Adolf Busch， 两个人一齐喺欧洲巡回演出。1935年，舒尔健同贝殊嘅千金结咗婚，成为一家人。后来全家搬到去美国，舒尔健获聘成为寇蒂斯音乐学院嘅教授。1968年，仲成为咗院长。佢又同贝殊喺佛蒙特创办马宝路音乐节，每年夏天都同好多音乐大师同埋年轻乐手共聚一堂演奏室乐噶。舒尔健为人忠直诚恳，在乐坛入面深受爱戴，他有非常扎实的技巧，演奏风格高贵热切，主要曲目范畴是由巴克至布拉姆斯的德奥作品。他的演奏生涯维持到84岁才结束的。明日就是俄罗斯作曲家 Anatoly Leonov 李亚道夫的生日了。李亚道夫是在1855年在圣彼得堡的一个音乐家庭出世，他的爸爸和祖父都是知名的指挥，所以他小的时候已经在家接受音乐训练。1870年他进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起初主修小提琴和钢琴，后来亦都成为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作曲学生。不过没多久之后，李亚道夫因为经常缺席而被赶出作曲班，直到1878年他要准备毕业作品的时候才获准再去上堂。结果他写成的毕业作品戏剧配乐《马西纳的新娘》首演成功。李亚道夫之后亦都在学院入面教理论、对位法和作曲，其中一位学生就是普罗戈菲夫了。李亚道夫在教学之余亦都有作曲和指挥，他的作品富有俄罗斯民族色彩，很多时还以民歌或者是民间传说作为素材。他的管弦乐作品《女巫巴巴雅加》、《魔狐》和《交响诗》《基基摩拉》到今天仍然很受欢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时间嘅长河川流不息，不过精彩嘅瞬间总系会被世人所铭记嘅。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那些年的恶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陆坚治。由现在开始去到12点钟，我们会一起乘坐时光机游走在音乐的历史长河之中。今日我们又会回去历史上的某一年，窥探一下在这一年在古典音乐的版图上面，音乐家都留下了什么足迹，等我们见证一下这一年所诞生的音乐作品。有时我们都会分享一下在这一年出生或者逝世的音乐家他们的故事和作品。11点新闻之后，我们还会放眼世界，回顾一下当年的世界大事吧。你准备好没呢？今日我们回去哪一年？不如估下先呢，11点新闻之后就会揭晓答案的了。我们来到20世纪这一年，在这一年的6月6号，原来有一位阿美尼亚裔的作曲家诞生，他是谁？我们听下以下这首名曲，看看你估不估到。

20世纪这一年6月6号出生的这位作曲家，就是 Khachaturian 哈察都良了。我们刚刚欣赏过的就是他的一首名曲《军刀舞曲》，为我们演奏的是尼信斯指挥的维也纳爱乐乐团。哈察都良本身是苏联时代阿美尼亚裔的作曲家，出生于当时仲是属于俄罗斯帝国的格鲁吉亚。1921年哈察都良去了莫斯科，他先后在格涅申音乐学院和莫斯科音乐学院那里学大提琴和学作曲。1951年起他还成为他的母校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教授。哈察都良的音乐有浓厚的阿美尼亚民族音乐特色，他的代表作包括有舞剧斯巴达克斯，还有加瓦涅。而刚才我们听过的军刀舞曲就是出于加瓦涅这一套舞剧的。他的创作亦都包括前阿美尼亚苏联国歌。接着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哈察都良另外一首杰作，就是他的假面舞会组曲。我们先来听一下若非指挥苏格兰国家乐团为我们演奏当中的第一乐章《华尔兹》。

假面舞会，本来就是哈察都亮为劇作家莱蒙托夫的同名劇作而创作的配乐来的。后来哈察都亮就揀选当中的五个乐章，编成了今日我们欣赏这一套交响组曲。接着下来，我们欣赏一下第二和第三乐章，分别是夜曲和马祖卡姆曲。

我们刚刚欣赏过若非指挥苏格兰国家乐团为我们演奏阿美尼亚裔作曲家哈察都良他的假面舞会组曲。提到芬兰作曲家西贝流士，大家都应该认识他的大作芬兰颂，而为芬兰颂这首作品命名的卡佩兰男爵，他就随着芬兰颂这套作品在1900年首演获得成功之后，他就写信给西贝流士，信里面卡佩兰男爵这样讲，他说：西贝流士啊，你已经留在家乡好一段日子的了，现在应该到处游历一番，今年的秋冬你不如就去意大利那里旅游一下啦。你还记不记得柴可夫斯基和理查史特鲁斯他们，他们在意大利那里获得很多音乐灵感的。虽然卡佩兰男爵就归为男爵，但其实他身无分文的。他为西贝流士凑合了一笔旅费，等西贝流士在意大利的拉帕洛山那里租了一间别墅用来度假。在这么优美的环境之下，西贝流士又充满创作灵感，开始谱出第二交响曲的音符了。作品首演经过三场爆满的演出之后，西贝流士再对那首第二交响曲进行修改。现今我们经常在音乐会欣赏到的，其实就是20世纪那一年经过西贝流士修改的最后版本。这个现代的版本亦都是在当年，即是今日主题年份那一年的11月10号在斯德哥尔摩那里首演。关于这首作品，西贝流士曾经这样讲过，他说：第二交响曲是我对心灵的坦诚。对于第二交响曲，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就批评西贝流士在这首作品里面并没有好像芬兰颂这样加入爱国的情操。不过亦都有人认为，西贝流士谱写这首第二交响曲的时候，心里面应该是想着一个已经独立了的芬兰。而这首交响曲呢，当时更加有人说是少数能够同贝多芬交响曲匹敌的交响曲。西贝流士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43，我们一起听下利云指挥柏林埃乐乐团为我们演奏当中的第二乐章行板。

我哋啱啱欣赏过利云指挥柏林埃乐乐团为我哋演奏芬兰作曲家西贝流士嘅 D 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43嘅第二乐章。下一站我哋去到法国啦，嚟到20世纪初嘅法国，点能够错过拉威尔嘅作品呢？ F 大调弦乐四重奏是拉威尔早期创作一首重要的室乐作品，亦都是他唯一一套完整的弦乐四重奏，就在20世纪那年，即是今日节目主题年份那一年完成的了。当时年仅28岁的拉威尔呢，既展现了他的个人风格，亦都表达了他对传统古典形式的尊重吧。我们听下艾尼斯高四重奏为我们演奏当中的第一乐章纵容的快板。这个乐章既有优美的旋律，和声的色彩亦都好丰富的。

我哋啱啱欣赏过艾尼斯高四重奏为我哋演奏拉威尔嘅 F 大调弦乐四重奏当中嘅第一乐章。听咗以上咁多首作品啦，唔知你估唔估到今日我哋节目嘅主题年份系二十世纪初边一年呢？不如我哋快速回顾一下。二十世纪初呢一年呢，芬兰作曲家西贝流斯终于全面修改咗佢嘅 D 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43，而呢一个版本呢，就系现今我哋喺音乐会经常听到嘅版本嚟嘅。而呢一年，法国作曲家拉威尔亦都完成咗佢嘅 F 大调弦乐四重奏。同时，二十世纪初呢一年，仲系阿美尼亚裔作曲家哈察都亮嘅诞生之年添噃。今日嘅主题年份究竟系二十世纪初边一年？不如趁住11点新闻谂下答案啦。谜底喺新闻之后揭晓。

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听过11点钟嘅新闻报道，欢迎你翻嚟继续收听陆坚治为你主持第二个小时嘅那些年的恶事。喺节目里面，我哋会一齐欣赏一下喺历史上同一年面世嘅音乐作品，有时亦都会分享一下喺嗰年出生或者逝世嘅音乐家，佢哋嘅故事同埋杰作，让我哋一齐游走喺音乐嘅历史长河之中，细味一下那些年嘅音乐往事。听咗上一个小时嘅节目，唔知你估唔估到今日我哋嘅主题年份系20世纪边一年呢？答案揭晓啦！今日嘅主题年份系1903年啊！喺听音乐之前，我哋先嚟放眼世界。今日嘅放眼世界环节，我哋会留意一下1903年嘅香港。而家唔知大家仲会唔会经常用香港邮政嚟寄信呢？相信资讯发达嘅年代，大家都好少再寄信啦。不过你又知唔知道，原来喺1903年嘅时候，香港邮政所帮你寄嘅信件，并唔系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收到嘅。原来喺1903年，香港邮政先至首次利用西伯利亚铁路将邮件运到去西方嘅欧洲啊！我哋又再睇下1903年香港嘅一啲数字啊。当年香港一共有13间官立学校，资助学校呢就有90间。全港有几多学生呢？原来只有4960人啫。当时香港又有几多人呢？原来总人口就系325000多人，当中有18000多人系外国人嚟嘅。讲翻音乐啊，上一个小时嘅节目去到尾声嘅时候，我哋就去到1903年嘅法国。而家呢一部分嘅节目呢，我哋就以1903年嘅法国作为起点，先嚟送上德布西喺呢一年完成嘅钢琴作品《版画》。版画当中包含3首乐曲。话说德布西喺1899至到1900年间呢，就听咗好多中国啊、爪哇等地嘅音乐。於是佢對建構於5声音階之上嘅東方音樂起咗好大嘅興趣，佢亦都利用大量嘅5声音階嚟到谱寫版畫當中嘅第一首樂曲。呢首樂曲叫做塔，即係喺東方文明之中經常見到嘅呢一種高耸嘅建築，一層一層咁樣疊起嚟嘅呢種建築物。我哋一齊欣賞一下鋼琴家 Stephen Osborne 奧斯本為我哋彈奏啊！

版画曲集当中的第二首，名为《格拉纳达之夜》。虽然德布西就好似未去过西班牙嘅，不过西班牙作曲家法雅听过德布西呢一首《格拉纳达之夜》之后咧，都高度赞赏噃。乐曲以西班牙传统嘅哈巴内拉舞曲为基础，加咗阿拉伯风格嘅旋律线条，偶尔仲会用钢琴嚟到模仿吉他嘅声响添噃。

版画曲集当中的第三首，名为《雨中庭园》。我们来到法国诺曼第小镇上面这个花园，这里刚刚落了场暴雨。在音乐里面，我们会听到快速音群加上多变的音阶混合在一起。音阶有几多变？有半音音阶、全音音阶、大调和小调的音阶等等。这场暴雨可以说是落得气象万千。

我哋啱啱欣赏过钢琴家 Stephen Osborne 奥斯本为我哋弹奏法国作曲家德布西佢嘅钢琴作品集《版画》。以下呢位法国作曲家咧，曾经系马斯内嘅学生嚟嘅，佢嘅名字叫做 Albéric Magnat， 中文翻译为麦纳德，姓氏嘅串法系 Magnard。麦纳德喺1903年咧就完成咗佢嘅 E 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6。呢一首失乐作品啊，麦纳德整整花咗一年嘅时间，千锤百炼先至完成啦。当时著名嘅音乐期刊 The Chamber Music Journal 就曾经咁样形容呢一首四重奏啦。佢话：如今大众喺音乐会上面所听到嘅法国四重奏咧，一般都系由德布西或者拉威尔创作嘅。不过仔细听下，其实麦纳特嘅弦乐四重奏一样咁出色嘅噃。讲到呢一度，我哋先嚟听下易沙尔四重奏为我哋演奏呢一首 E 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6当中嘅第二乐章，系一首节奏比较明快嘅小夜曲嚟㗎。

我们刚刚欣赏过逆沙二四重奏，为我们演奏法国作曲家麦纳特 Albert Magnat 他的 E 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6当中的第二乐章。麦纳特在他短短的49年人生里面创作了22部的作品，除了有交响乐等等大型的作品之外，亦都有很多的室乐作品，包括我们刚刚听过的弦乐四重奏，还有一些钢琴三重奏，还有一些器乐的奏鸣曲。不少人都觉得麦纳特的作品风格和奥地利作曲家布鲁克纳布鲁克纳有些相似，所以麦纳特又一度被称为是法国的布鲁克纳。不如我们继续听一下逆沙二四重奏，为我们演奏 E 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6的第三乐章。我们听一下这个乐章又有没有一些布鲁克纳的风格在里面呢？这个乐章名为《送葬之歌》。

哋啱啱欣赏过易沙尔四重奏，为我哋演奏法国作曲家 Albéric Magnat 麦纳特佢嘅 E 小调弦乐四重奏当中嘅第三乐章，名为《送葬之歌》。接住落嚟，为你带嚟一位爱尔兰裔法国女作曲家嘅作品。呢位女作曲家咧，1847年出生，1903年离世。佢嘅名字系 Augusta Holmes， 姓氏嘅串法系 Holmes， 中文翻译为奥尔默斯。奥尔默斯自幼喺弹钢琴方面已经有非凡嘅天分，不过当时咧佢就未获准入读巴黎音乐学院噃，净系跟随私人老师学习嘅啫。后嚟奥尔默斯嘅演奏技巧渐渐成熟起嚟，亦都开始作曲。佢亦都将佢嘅作品交俾大师李斯特去品评。1876年左右啦，奥尔默斯终于正式学习作曲，佢成为法朗克嘅作曲学生，自此亦都开始咗佢嘅作曲家生涯啦。今日为你带嚟奥尔默斯少数流传落嚟嘅作品，呢一首名为《La Nuit et l'Amour》，中文翻译为《晚上与爱》。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尼逊斯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为我哋演奏。

我哋啱啱欣赏过尼逊斯、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为我哋演奏爱尔兰裔法国女作曲家奥尔默斯 Augusta Holmes 佢嘅呢一首作品，名为 La Nuit et l'Amour， 翻译为晚上与爱。上一个小时呢，我哋就欣赏过芬兰作曲家西贝流士嘅交响曲啊。临近夜深啦，再为你带嚟一首佢喺当年1903年创作嘅作品《悲伤圆舞曲》。一首《悲伤圆舞曲》咧，就系西贝流士为一套名为《死亡》嘅戏剧所写嘅剧乐嚟嘅。而《悲伤圆舞曲》就系剧乐呢套作品里面当中嘅第一首嚟嘅。音乐描述一个女人喺临终嘅时候，佢竟然听到一首圆舞曲响起，召唤佢由梦中嗰度起身同宾客共舞噃。当佢跳舞去到最高潮嘅时候，佢听到死神就企喺门口嗰度敲门，代表死亡喺不知不觉优雅嘅气氛之中已经层层逼近啦。悲伤圆舞曲，我哋一齐欣赏一下恩基宁指挥纽西兰交响乐团为我哋演奏啊！

我哋啱啱听过恩基宁指挥纽西兰交响乐团为我哋演奏芬兰作曲家西贝流斯佢为死亡呢套戏剧所写嘅剧乐当中嘅第一首，名为悲伤圆舞曲。1903年喺历史嘅长河里面，或许只系一粒微不足道嘅细沙。不过多位音乐家都曾经喺呢一年留下佢哋嘅足迹，为我哋后世留低咗唔少优美嘅乐章。我系陆坚志，感谢你收听那些年的乐事啊！下星期六再见啦。

华洛克嘅加比奥组曲啱啱演出嘅有伦敦管弦乐团。喺之前我有听过拉摩嘅第二号演奏会组曲，而开始呢个钟头呢有埃乐管弦乐团演出柴可夫斯基嘅花之圆舞曲。喺呢个钟头接住落嚟我会欣赏到嘅包括有德国作曲家布鲁克所写嘅晚土作品47。大提琴家哈内是会联同管风琴家布斯一起演出，还有艾兰所写的 Over the Rainbow 是由波士顿普及家

舒曼的 D 小调第四交响曲作品120当中浪漫曲乐章，柏林管弦乐团在福特温格勒的领导底下演出。在之前我们有听过罗维士为双吉他而写成的组曲，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士和贝尔廉一起演奏。在之前我们再听过理察史特劳斯的玫瑰骑士圆舞曲，由明尼苏达交响乐团演出。接住落嚟，我系会欣赏到高达尔弦乐四重奏演出海顿嘅C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76里面第三首。呢首乐曲仲有一个别名叫做帝王。除此之外，仲有钢琴家鲁宾斯坦弹奏舒伯特嘅钢G大调即兴曲作品90当中第三首。

钢欣赏过嘅作品是十九二十世纪作曲家大流士为大提琴加上乐队创作的第七号协奏曲。这套作品完成于大约1920年至21年。欣赏过的演出有大提琴家 Jacqueline Dupree 加上指挥 Malcolm Sargent 他领导的皇家爱乐管弦乐团的演奏。至于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欣赏过另外一首的作品，欣赏过有李斯特的创作，听过是他所写的《爱的梦》。在跟住来的时间为大家预备了一首的俄国音乐，有柴可夫斯基他为钢琴加上乐队创作的慢板与中曲作品79，一首在1893年编写的音乐。一起欣赏一下以下的这一队的演出，包括了钢琴家夏拿斯和指挥伊伯尔，他领导的蒙特利尔歌剧院乐团的精彩演出。

刚欣赏过的作品是挪威作曲家葛里格为钢琴加上管弦乐团创作的 A 小调协奏曲作品16。欣赏过的演出来自钢琴家米祖安基拉加上指挥加拉尔他领导的意大利米兰剧院合奏团的演出。继续今晚的节目欣赏到一首的电影配乐简直是美国作曲家 John Williams 来自1993年的电影《舒特拉丁名单》当中的主题音乐。而负责演奏的小提琴家 Isaac Pullman 加上作曲家 John Williams 他亲自领导的匹兹堡交响乐团。在节目完结之前亦都欣赏到小提琴家 Isaac Pullman 加上钢琴家亚殊坚纳西演绎另外一首作品。稍后可以欣赏到的就是贝多芬的音乐。有他为钢琴加上小提琴创作的 A 大调第二号奏鸣曲作品12当中的第二首。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日等陆坚治带你回去1857年探索一下。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呢，好喜欢以文艺作品作为创作灵感的来源的。1857年在德国的威玛那里就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纪念大文豪歌德和席勒，他们的作品都会在威玛剧院那里上演，而李斯特就负责为他们的剧作谱曲配乐。不过李斯特表示，其实他就不是那么喜欢歌德的，相反他就很欣赏席勒，他从席勒的作品之中挑选了诗作《理想》The Ideale， 创作了一首同名的交响诗，这首就是李斯特的作品编号 S106 了。这首作品歌颂了对艺术的抱负、青春的热情，还有敢于奉献的精神。李斯特将诗作的内容整合，又删除了部分的内容，在这首单乐章的交响诗里面分成了几个的段落，分别描述理想、渴望、醒悟还有赞颂。而李斯特还在结尾的部分这样讲，他说，我们生命主要的意义在于坚持我们的理想，并且为理想努力不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大胆地比在音乐初头出现那些欢快而肯定的主题回归，补充了席勒诗歌当中的含义。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他的交响诗《理想》The Ideale， 我们一起欣赏一下。